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这个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点什么呢啊，今天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话题呢啊，大家伙可以先猜一猜啊，因为毕竟呢每天想话题我真是绞尽脑汁啊啊，大家伙也想一想好不好。今天一早上算了一笔账哈 啊我就早上起来我就想哈、啊、每个人一天有24小时啊，一周咱们就算起来就是168小时，假设一周工作40个小时，睡觉56个小时，那么一周还有72个小时可以自由安排。哎呀我这数学呀。所以重点是在于这72小时您怎么安排啊，这个就跟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有关系啊。有的玩手机，有的追剧，和朋友出去嗨十几个钟头，躺在床上刷好几个小时小视频，或者是选择学习一点新的知识，学会一个新的技能，什么插画、版画、做饭，包括这个滑板什么的之类的，摄影。今天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啊，那些在假期的这个时间花点时间就能掌握的技能，说一说你都学会了什么新的技能啊，吹牛不算啊。好了，大家伙来聊一聊。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看到自由说了，天儿啊，那个猪会做的我已经学了十之七八了。
2: 这玩意儿不好学，这个。
1: 啊，这个如风说，我来说一个很冷门的技能吧，摩尔斯电码啊。其实呢，主要是26个字母就能够日常运用了。然后呢，我教了我妈，现在我们母女两个人晚上偷吃小龙虾，我爸从来不知道。你们俩吃个小龙虾要用摩斯码啊？咱们就是说传递这个消息有什么意义呢？请问一下，发个短信不就行了吗？ Summer 说，当然是 cups 啊，断断续续的两天就练得很熟了。就是 cups 就是用杯子打节拍配合音乐，然后或者是边玩边唱进行演奏，玩的好的还能够当一个节目进行表演，想想都觉得酷炫。就是用杯子打节奏是吗？这不是幼儿园玩的吗？这个跟打鼓有什么区别？

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就是说聊一聊啊，在您的生活当中掌握的一个新的技能啊，包括周末呀什么时候的啊。其实要我说啊，假期当中掌握的新技能，我的记忆瞬间就回到了当初我高考的刚结束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最近高考刚结束啊，当时我最大的想法就是倒在床上睡一天，关上房门。哎，我还提醒我爸妈，明天我不让上早自习了，不准叫我起床哦，我要享受睡到自然醒的快乐。第二天早上六点醒了。你是这个可怕的生物钟哈，现在我已经达不到这个高度了，我只经历过六点半睡下，再也没有六点半起来过。

0: 聚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0: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5: 我爸当时看我在家没啥事儿，就找我谈了谈，说你要不要在这个时间学一个新技能，充实一下自己呢？我说你有什么建议啊？爸妈对视一眼，搬出来一筐衣服啊，马上就要离开家，自己独立了啊。需要你做的这个技能啊，就是刷碗、洗衣服、拖地啊。这是我觉得我们最需要的是一款洗碗机，还有一个扫拖一体机。哎，那时候还真没有嘿，要真有的话，真的就是。对啊，是吧？啊，当时我就是我非常勤快，我说哎呀，这么一大筐衣服洗衣服，我说没问题，很简单，我就把它放在洗衣机里了。这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我才知道啊，原来把它放在洗衣机里面也有门道啊，你必须不同的颜色要分开洗啊，你还放不同的这个调料，不是调料，不同的这个洗衣凝珠啊，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就分开放啊，原来还有这个窍门呢，都不懂啊，洗完之后全部都是混搭色的，都是变色啊。这我爸就穿的这花里胡哨的啊，本来白衣服变成了这个彩衣服啊，这彩衣服变成了就是黑衣服，都是相互浸染了色彩。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啊，关于你这个假期啊都要掌握一个什么样的新技能，而且尤其是针对于咱们这高考刚结束的啊，各位大朋友们啊，即将走向这个大学的象牙塔，是不是？所以说在这个假期里面你们应该是最轻松的一个假期啊，这个时候我估计你们也不想学什么新技能了吧。因为我想想我上，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一般会在这个假期里面选择一个考驾照，你知道吗？哎，这个高中生涯结束之后啊，高考结束之后就开始准备考驾照啊，然后呢把自己呀，就是其实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睡觉，但是你却做不到，因为你长久以来养成的习惯，你知道吗？啊，何明克说就是简单的编程，哎呦我老天爷，这高精尖呢，我试了一下感觉没那么难啊，特别是用这个 VBA 什么 offer 什么这 OS 的，这我跟你说啊，真正牛的人是能够把大家都看不懂的东西告诉听不懂的人，是不是啊？你这个是把大家都看不懂的东西说出来还是大家看不懂啊。他说我一直记得一句话，说编程其实就是和机器人对话啊，那你对话的结果是。六一说了，摄像班很重要啊，尤其是当朋友圈变成了一个摄像比赛的时候，所以，但是我跟你讲啊，摄像这件事儿我特别有发言权，就是你说的是拍照吧？啊，这个就是拍照这件事儿，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这个需要有天赋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需要有审美在线的，很多时候你觉得美的东西，大家不一定觉得美。这是我得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啊，你觉得特别好看啊，最后这大家就是开始品评了一下都啊。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我说建立审美非常重要。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说到放假了是吧，尤其是高考结束之后，很多小伙伴会选择什么呢？放假之后报个驾校啊。我当时也是啊，趁着放假报一驾校啊，考个驾校的功夫黑了

这十几度啊，当时跟我一块学车的一个女孩啊，每次她来呢都是防晒衣、防晒帽、防晒口罩、冰袖啊，全副武装啊，这个五颜六色的啊，只有她的一双眼睛露在外头，偶尔呢阳光太大还要戴副墨镜啊，你看多吓人啊，你看就是把布全部都裹在身上，你看这像什么，这个一个多月了我都没见过她的头发，感觉认人都是靠这个墨镜啊，还有那种装备啊，都是靠她身上的装备。我对这个姑娘印象非常深刻啊，不仅仅是因为她全副武装，还因为她跟着我的时候呢，对，跟我有一种非一般的情谊。这种情谊是什么样的情谊？你知道的，我们都是分组练车啊，我跟她一个组，哎，我不能接受我练车的时候没有她，为什么呢？毕竟没有她的话，教练全程就训我一个人，我一人承受不来。所以说呢，这个教练说了，回方向盘，回方向盘。我说刚怎么传过来，怎么转过来的了？这教练说踩油门，踩油门。那姑娘说我不敢。对，当时呢，就是因为他在，所以说让我避了好几次雷啊。我说你真的就是我的人间避雷针呐啊。当然了，那段时间呢，除了练车以外呢，我还在家学这个用电脑作画啊。确实，有人说天啊，你这个手作画都费劲，你用电脑作画。啊，这就不一样啊，是吧？操作这个鼠标，哎呀，画这个人物的脑袋在这儿啊，我手在这儿，腿在这儿，胳膊在这儿啊，就一看就不专业。这个线条是这么挪啊，那个形状怎么跑？我的老师啊，就是网上的教程，纯靠自己学。我本来呢是很有信心的啊，就是你甚至说有一种想改行的这么一个冲动啊，直到听见我爸妈偷偷评价我的心血。多么的意识流，多么的抽象啊，这是不是这个冉冉升起的一个新星啊。

好了，各位，今天互动话题聊一聊啊，您是在哪一个假期掌握了什么样的新的技能？这个上古天真说了，做做手工啊，尤其是木工，不敷衍的，当做到自己创作的艺术品一样的打磨，默默的这个把书法练好，然后画画也变好了。那你到底是学的什么呀？这是您到底是练的木工啊，还是手工，还是书法，还是他可能管书法呀、画画啊、木工啊统称为手工。动动手工其实挺好的，第一呢，它可以消磨时光，第二呢，还可以培养你一下你的动手能力，最重要的，它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对吧？这个是科学验证了的。曲晓峰说了，学跳舞是我做的最正确的一个选择和决定，虽然跳的一般，但是感觉自己的体态进步很大，周围的人都说我的气质变好了。我觉得人生当中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遇见更好的自己啊！我们恭喜小峰。帆帆说了，你知道那种不经意流露出来的厉害是最为致命的，怎么的？他说我在假期里面记了364种汽车标志，有那么多汽车吗？我表示狐疑啊。他说很少有人知道，在大街上看到感兴趣的车标却不认识，想搜索来不及，然后我脱口而出，然后就收获一众闪闪发亮的眼睛和目光，表面风轻云淡，心里说哎呀我牛死了。说车标这事儿不都应该是小孩干的事儿吗？再说了，谁闲的没事问你车标呀？哎，那个亲爱的，你看这个是什么呀？啊，是吧？对，你这个可能就是在孩子们当中，您就是孩子王了。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五。

0: 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县。

0: 代化建设全局。今年4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1: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4: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3: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5: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一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6: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7: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0: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11: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9: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

0: 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0: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2: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3: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4: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7: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年。
8: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9: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有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8: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9: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10: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8: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9: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11: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12: 对，筛选，
11: 最后
12: 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8: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9: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10: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8: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

0: 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1: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2: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一到五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5: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4: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5: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4: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5: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6: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7: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6: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8: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6: 就在同一天，另一

0: 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 6.03 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15.1%， 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9.5%， 较上月均有所加快。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1: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 3.29 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当地时间27号15:20，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70公里处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624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此外，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4: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5: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4: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6: 起震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4: 蒋王兵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
2: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再有

0: 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点21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 5.9 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1: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两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1: 北京时间今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三轮中，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小组头名晋级，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两队携手出线。今早7点半， K 组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 G 组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大嘴巴乐队2007年发行专辑《大嘴巴》出道，并且随即就斩获了第19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他们的音乐代表作是《国王皇后永远在身边》。有独特风格跟时尚感的大嘴巴，因为自由无拘束的音乐定位和走向，创造出多首充满年轻活力和特别有趣味的歌曲，也因此印刻进许多人的青春。大嘴巴乐队，你还记得吗？

0: 我知道你有没有说过类似对数字反应迟钝啊，不擅长理财，不擅长计算这样的话。有很多人因为不擅长而拿这些话当作逃避责任的挡箭牌。然而与人共享信息的时候，数据化是个非常必要的手段。尽管有很多事无法与数字衡量，但也会有很多事因为用上了数字而变得一目了然。无论多么不擅长，都请不要排斥数字，有的时候它是你了解这个世界的最直接的方式。
1: 我是谁，怎么一个人住？

2003年，王心凌发行首张个人专辑《Simply Begin》，正式出道，并且成为新一代的少男杀手。她形象甜美，元气十足，音色咬字都很有少女感。歌声里透露着小女生勇敢和坚韧，既不颓废也不悲情，极具个人特色。一路走来，她的歌声从最初的坚强到甜美，再到现在略带小女人的妩媚，始终不变的是底子里的少女气息。有人说，这是个唱功被严重低估的歌手。

0: 汪国真在他的诗集中曾写，年龄总是如期而来，忧愁总是不请自来，短短几行字道尽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其实人多少岁并不重要，看起来像几岁才最重要，所以不要把辛苦和怨气都挂在脸上。你想要最好的生活，就先让生活看到最好的你。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
1: 我的女孩，我好像已经爱上你的耍赖，偶尔的双标竞争让我感觉有些可爱，如果还不小心惹女生就是我不乖，

任贤齐从大学时代就自组合唱团，并且担任吉他手及主唱。他曾经参加过上百次校园演唱会，成为校园热门的红牌 DJ， 跑场生涯遍及全台湾各大专院校。进入到歌坛，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甚至没有发片机会的歌手，到后来演唱《心太软》传遍大街小巷，经历这些不放弃歌唱的日子，才有后来在音乐领域的成功。

杨绛先生曾经说啊，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你的年龄可以成为你生命的勋章，而不是你伤感的理由。纵使眼里写满故事，脸上依然不露风霜，你吞下的所有委屈终将喂大你的格局。虽然我觉得格局这个词不太像杨绛先生说出来的，但后来一想，也许是这个时代让格局这个词变得有些妖魔鬼怪。

怎么牵你的手，感受炙热的心。

0: 11点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文艺复兴三杰。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请到了作家，同时也是书评人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彦民老师你好。
4: 红牛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我们提到了达芬奇啊，对他有一个非常全面的这样的一个分享。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另外一位大师级的人物啊，米开朗基罗。当然提到米开朗基罗，我觉得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罗曼·罗兰的那本《米开朗基罗传》啊。
4: 对，这也是一部经典的著作。
3: 学者陈栓吉先生说了，说古今中外天才十之八九皆疯狂痴癫，说米开朗基罗的疯狂与痴癫不亚于梵高。
4: 对，我觉得就是很多有

0: 造诣的一些艺术家吧，就是因为他有一种非常执着的一种精神的追求，或者是说有一种非常疯狂的热爱，所以他们才显得有一些癫狂。你像梵高，他有很多的举动大家都知道的哈。那米开朗基罗其实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个非常不能说偏执，我们提到达芬奇，说到他一些偏执的一些举动一些行为，其实也可以那样说吧。你像米开朗基罗，他本身也是他有极强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性格，尤其是其实他的脾气可能也不是特别好，而且跟周边的一些关系包括跟达芬奇啊，还有跟拉斐尔啊，关系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他的艺术作品却是登峰造极的。
1: 哎，真的是这样。但是呢，你看了这本传记啊，你就感觉米开朗基罗的一生是无尽痛苦的一生啊，但是他的痛苦呢感觉是自造的，但是却无法摆脱，他爱着周边的世界，而他又遭到周边世界的敌对，他爱着身边的人们，而他又使身边的人们成为他的仇敌。他并不贫穷，但是他过着比穷人还穷困的生活，他有着伟大的理想和计划，但他又不得不为一个又一个所谓的主人，是吧，比方说教皇啊，君主啊，做一件又一件迫不得已的工作。他期待着爱情，但是爱情几乎没有一天与他有缘。你看他的作品有着雄伟的力，但是呢他有的时候又很无力。他的对手其实让他陷入这种窘境。他最好的异性朋友维多利亚曾给予过他短暂的这算温暖吗，算是但是他的那个情感只写进了他的十字行诗，在他的雕塑当中，绘画当中展示了那种雄伟的一面，但是性格当中呢好像永远充斥着两个我们不为人知的所谓的纠缠痛苦吧。
0: 对，矛盾，
1: 非常的矛盾。他甚至由此爱上了痛苦，可以这样说吗？他说我的欢乐就是悲哀，怎么来理解呢？
0: 对，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吧，我觉得这也是罗曼·罗兰的一种作为大作家的一个伟大。然后他是把米开朗基罗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有思想有情感，从这个思想情感的这个角度，人的这个角度去剖析这位艺术家。然后他作为一个就是具有那种人文情怀的一位作家，他看到的这个艺术家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他深入的去体会这样的人的一个处境，还有他的一个性格，以及性格造成的他自身的一种在现实中的一些非常拧巴非常纠结的一些关系，然后再做一个作家去体恤他的这种处境。我觉得是罗曼·罗兰在这本书当中是给予了米开朗基罗一种深切的同情，他看到了他的一种悲苦在里边。他就说我的欢乐就是悲哀，实际上就是没有欢乐嘛，
1: 没有欢乐了，
0: 我的欢乐就是悲哀。而且他就说没有什么能够抚慰我的心灵，虽然他创作了很多伟大的艺术，最后呢艺术其实给他带来了荣光，但是没有给他带来欢乐，因为他说既非绘画也非雕塑能够抚慰我的灵魂。所以就是从罗曼·罗兰的这一本《米开朗基罗传》里边，我们看到的米开朗基罗是一个心灵无处安放的一个米开朗基罗。
1: 你比方说咱们如果对比一下梵高哈，梵高跟他还不太一样，梵高是真的贫苦啊，他没钱嘛，
0: 对，
1: 但是他的基调呢，我们看他的画作，他基调是很明亮的，就是他的绘画是将他以及别人带向光明，就是他在画布上所倾注的是内心的那种无尽的美。
0: 对，我读那个梵高艺术书简的时候，这种体会其实非常深切的。梵高其实更容易给人留下一种悲苦的印象，而且给很多人留下的都是一种非常可怜的一个贫穷的艺术家。但是如果你读他的梵高艺术书简的时候，至少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他在作画的过程当中，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流淌着诗和音乐，而且我相信这种感觉，因为他是一种他的一种内在的一种热爱去驱动他，其实也是一种天赋的一种与生俱来的一种东西去驱动他，愉快的去完成这些东西，对他来说，他是一个自我实现、满足自我需求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是，梵高的底色其实 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他的底色是亮的。如果你读他自己的文字，你就能知道，他的内心是非常明亮的。其实他有一些色彩，包括一些，向日葵的黄啊什么那个，都是非常热烈、非常明亮的一些东西。那米开朗基罗他的基调，我们从《罗曼·罗兰》的这本书里边看到了他的基调，包括，他那个作品里边有的时候隐含的一些思想，他真的是有一种悲观的底色，真的是有一种悲观的底色，而且呢，包括他自己的人生遭遇和爱情遭遇，然后都给他一种就比较无奈、比较不幸的一种感觉。包括刚才你说到的，他就是给一个一个的就是所谓的主人，像教皇啊、君主啊，做一件又一件迫不得已的工作。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所谓这些伟大的作品，其实在当时他都是受赞助人，就是委托人，都是委托人要求他们去做的。而且在文艺复兴之前的时候，很多的工匠他就是一个工匠的一个角色嘛，他是包括不署名，包括在文艺复兴的这些大艺术家在早期的时候，他也都是没有署名的。那包括米开朗基罗他有一件著名的作品，那件作品我也见过，是在罗马的那个圣彼得大教堂里边，叫哀悼基督，哀悼基督也叫圣母莲子像吧，就是它翻译的不一样。那么这幅雕塑作品里边，它那个就是圣母的那个衣服那个袋子上，其实是署了米开朗基罗的名字呢。当时是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人在观展这件作品的时候，他就听到了有人在议论这一件是谁是谁做的，就不是米开朗基罗嘛。他一听啊，我做的作品怎么能安到别人头上？所以就是他悄悄的，就是晚上就自己拿那个，就是又凿把自己的名字给凿上了。所以这一件作品是带他自己名字的，对对对，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件作品，而且有非常富有感染力。
1: 对，
0: 他雕塑的哀悼基督，哎呀，看了以后其实还是非常的动容，非常的感人。
1: 就是在欧洲，在罗马，在翡冷翠啊。米开朗基罗他的存在真的是太过熟悉了，随处都能听到他的名字，随处都能看到他的痕迹，似乎啊，他的灵魂已经散布在意大利的每一个角落，已经驻留在千千万万意大利人的心中。那我们觉得他这么伟大的一个人，他应该是无比的荣光啊，是吧？为什么会如此的暗淡呢？为什么一生都非常的折磨呢？甚至他自己说，哎呀，艺术带来了荣光却没有带来快乐。他说既非绘画也非雕塑能够抚慰我的灵魂，就是我们能够为他做些什么呢？
0: 对，其实像那个罗曼·罗兰在这一本书里边是对米开朗基罗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他都不忍心就是再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加深他的痛苦了似的。然后所以他在这一本书中他就说，同情，我们不要和他斤斤较量了吧，他一生所希望而没有获得的这爱情，我们给了他吧。他尝到一个人可能受到的一切苦难，他目击他的故乡沦陷，他目击意大利沦于野蛮民族之手，他目击自由之消灭，他眼见他所爱的人一个一个的逝世，他眼见艺术上的光明一点一点的熄灭。这个就是罗曼·罗兰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愿望了。看到他那么悲苦，就说他没有获得的爱情，我们给了他吧。
1: 哎、
0: 就是所以这个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罗曼·罗兰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位作家嘛，在写这个米开朗基罗的时候，至少我觉得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就是，哎呀，让我们作为读者的内心，其实也引起了深切的一种同情。你看这个米开朗基罗他自己的一些表现，包括他自己的一些手迹，也能够看到他自己当时一种悲苦的心境。我们知道他就是几乎一生为那个美第奇家族在做那种艺术的创作嘛。然后在美第奇家庙当中的一个圣母像的画稿的旁边，他就写下了这样一行字，他说，太阳的光芒耀射着世界，而我却独自在阴暗中煎熬，人皆欢乐，而我倒在地下，浸在痛苦中，呻吟嚎哭。 这是他留在他的作品当中的一行字，把他当时的心情写了下来。那我相信这个就是非常异常真实的一个痕迹，是不是？
1: 对，
0: 也是他当时的一种心迹和心情。那么我们看到就是那么伟大的一个艺术家，在当时处于那样的一个心灵状态，一个情绪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会引起我们一种深切的同情。当我们看到其实在非常早的时候，我记得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临摹过，因为当时我也是对也是艺术的发烧友吧。

0: 虽然没有学艺术，但是我觉得就是非常向往。当时我在临摹，就是自己业余没有学这个专业，就是非常热爱。在临摹当时我记得也就是文艺复兴三杰，包括达芬奇的自画像啊，还有就是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我记得当时就临摹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 因为大卫像不光是给我，给全世界的人都留下无可替代的一非常光辉的一种形象吧。
1: 对，
0: 然后我就所以对他那个印象是十分深刻的。那么给世界留下这样艺术瑰宝的一个人，在当时处于那么样的一个境遇，也是挺让人唏嘘感慨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想

0: 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在罗曼·罗兰的笔下，米开朗基罗从来不是一个完美的偶像，而是一个被苦难包裹、被矛盾撕扯的这样一个普通人。他是生于佛罗伦萨，六岁丧母，被寄养在石匠家中。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他从小便与冰冷的大理石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一生啊，其实也是一部所谓的搏斗的史诗啊。一个是与命运的搏斗，与自我的搏斗，直至生命的尾声，才在创作中迎来最终的一个安宁。他也是一个天才，
3: 对，
2: 对他也是有无可匹敌的一个天赋，是吧？
3: 对，
2: 说13岁进入画家工作室，短短一年便因为技艺出众遭到老师的嫉妒。23岁创作哀悼基督啊，就是您刚刚提到这个，以极其细腻和那种悲悯的那种感觉震撼了罗马。哎呀，26岁接手了那种被人弃置的那种巨石，将大卫塑造成了西方艺术史上最完美的一个男性人体，甚至成为了佛罗伦萨的一个精神象征。那这一份天赋好像并没有给他带来顺遂，反而将他推入了无尽的桎梏当中。您看着不心痛吗？
3: 对，其实就是从他的艺术造诣来看呢，其实这种他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就跟这个大理石做雕塑就是打交道，其实大理石也是释放了他极度的释放了他个人的一种创造力和一种能量，也帮助他去实现了他自己的一种艺术的抱负，释放了他的天赋。其实他曾经他的野心，他曾经想雕塑整个山头，就是做那种大创作，包括其实大卫这件作品呢，当时其实是个废脚料，当时那块大理石是别人雕的最后不成，然后搁那儿没用的，后来他就申请要过来这块石头，结果就做成了这个世界名作，非常了不起的一位艺术家，包括他做的西斯廷天顶画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成了一种传世的一种不可替代的一种艺术瑰宝。
2: 哎，所以米开朗基罗在罗曼·罗兰的笔下，他内心真是充满了极致的一个矛盾，脾气暴躁，不合群儿啊，跟刚刚咱们提到的另外三杰之二吧，都格格不入，还经常与他的恩主啊，所谓这个金主顶撞。
3: 对，
2: 极度敏感啊，我觉得按现在说，是不是有点忧郁症啊？是吧？有点那感觉哈。他说忧郁症是我的快乐，1000次的欢乐也抵不上一次痛苦。你说他缺财富吗？也不缺，缺地位吗？也不缺，是吧？名誉也有，但是他怎么就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呢？哎，你说那时候的艺术家是比较善于剖析自己，是吧？
3: 对，他也有一种自我觉知，而且很多人的性格的形成可能跟他自己的环境还有跟他就是这个是方方面面的了。你比如说像拉斐尔他就不一样嘛，拉斐尔从小的时候就是他的父亲就非常注重他养成一种非常有教养非常平和那样的性格。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跟每个人可能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看罗曼·罗兰的这一本《米开朗基罗传》呢，我们也可以用就当成一种角度，他毕竟是他人来写的另外一个人的传记嘛。那我们看到了罗曼·罗兰的一种风格，那么有一些我们也不排除有罗曼·罗兰本身的一些想象和他自己的一种作为作家的一个理解。那么他在这本书里边我们看到的米开朗基罗的一生就是令人同情的真正不幸的一生，他几乎没有品尝过欢乐的味道，他恋着黑夜，在身心的纠结中度过灰暗的一生。 那我们看到就这么一个拧巴的这么一个艺术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心境下创作出来那么伟大的作品，那么我们今天如果来看的话，我们在看到他那些留有他气息的传世的作品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这些作品可能才发挥了他天才的
2: 1/1，也许是如果现在给了他极度释放的极度就是顺遂的一些条件的话，不知道他会成就成什么样子。我们说他陷入这种苦行僧般的生活，并不是说他真的饿肚子哈，但是他有时候可能确实刻意的降低自己对于物质这方面的享受，但是他们确实是视物质享受为累赘，对于这个米开朗基罗来讲。
3: 对，就是刻意的摒弃这种所谓的物质欲望，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艺术创作当中，是吧？而且不断的思考。对，包括他其实并不贫穷，然后包括他的家境，然后他有的时候还会把他自己的财务，财务就是交给他父亲去保管，交给他父亲去保管。但是这样一个把自己过得很紧巴、很贫穷的这样一个艺术家，其实他的内心并不贫穷，因为我们在看他自己写的作品的话，你比如说他有一本叫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那么这一本全是米开朗基罗本身写的他 他自己的一些过往，那么在这本里边我们就能看到他，把他的那财务交给他父亲保管的时候，他就额外的特别的叮嘱他的父亲一定要留出一部分给本地的那些穷苦人。所以一个是首先他并不贫穷，但是他并不就是也没有把自己就是非得过成那种，就是表面上又看上又看起来自己过得非常的贫穷，仅仅巴巴的，但是他一个是物质上本身并不贫穷，另外呢，他最重要的他精神不贫穷，他还经常的去接济去救助，就是那些同乡啊，一些贫困的需要救助和需要帮助的人，表现出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慈悲。其实说到这个慈悲了，这种悲悯了，我觉得艺术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需要有那种悲悯的那种情怀，对世界的一种爱，一种大爱吧。
2: 我觉得正是因为就是内在的这种东西，我觉得才成就了那些艺术品的伟大。他为什么他能够把很多的艺术品做成世界级的顶尖艺术品，就是因为他有别人没有的那种境界。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和理解。而且对于感情方面呢，他确实有爱慕的对象，但你会发现是以这种非常纯粹的诗歌传情， 以艺术相知，没有走向婚姻哈。就是我觉得他并不是说所谓的冷漠，而是他其实把一生都献给了艺术，这种婚姻的责任还有这种世俗的牵绊，会让他觉得没有办法全心投入那份刻入骨髓的这种创作的执念，是吧？而且他真的是追求精神上的这种契合度。
3: 对，然后说到这儿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就是我们谈，我们刚才在谈那个罗曼·罗兰的《米开朗基罗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个米开朗基罗，他说的是在他的笔下是米开朗基罗几乎没有一天与爱情相遇，但是我在又在读这个米开朗基罗本人写的这个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的时候， 我看到的是米开朗基罗在自己的14行诗里边诉说的似乎只有爱情，反差非常强烈。然后他自己写的那些诗里边几乎每一首都是爱情诗，因为他当时也是爱上了一个侯爵夫人叫佩斯卡拉，然后他给这个佩斯卡拉写的那些诗歌非常的动情，当然了据说应该也是单相思或者是说单恋单方面的，至少是就是没有到现实的。 对的，精神上的恋爱，所谓柏拉图式的，但是呢就非常的热烈，而且能够看到他这些14行诗当中反复出现的一些词语，比如说火焰、热情、燃烧，有的说美丽的光线， 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爱情哪怕是泡影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就说明其实在当时也是引起了他当时的一些内心的一些希望吧。
2: 哎，
3: 或者说如果说在罗曼·罗兰那本书里边看到的米开朗基罗真的是那么悲苦的话，那至少可能给他也给他哪怕是短暂的一些慰藉吧。
2: 哎，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关于米开朗基罗的传记。如果有机会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去看一看啊。非常感谢叶明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举世闻名的越王勾践剑呀，在1965年12月，在湖北省江陵望山的一座楚国贵族墓当中出土了，现为荆州市荆州区川店镇望山村。剑呀，全长是55.6厘米，虽然已经深埋地下2500多年，仍然呀是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曾经啊视之以指。从宝剑出土之后，围绕宝剑所出现的传奇故事层出不穷。那么您知道这把剑曾经在出国展出的时候毁坏过吗？您知道还有这有关机构啊曾经大批复制过这把剑吗？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呀继续咱们昨天的话题，下面呀咱们继续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
3: 剑是中国古代用于近战刺杀和劈砍的坚韧类冷兵器，又称直兵，一般由手、柄、革、身构成。剑身细长，两侧有刃，顶端尖而成锋，剑柄短，便于手握，常配有剑鞘。中国最早的剑是西周时期的青铜剑，做武器之用。剑不但是武器的一种，也是权力的象征。古代君王、贵族、军事将领生前死后都喜欢随身佩戴宝剑。1965年12月，从湖北江陵市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寒光闪闪，剑身上竟然不见一丝锈迹，历经千年依然完好如新。后来专家们对此宝剑进行了测试，在桌上平铺20多层纸，用剑锋轻轻一划，这20多层纸居然一下就被它轻轻给划破了。勾践剑为何在墓中被水浸泡了2000多年，仍然锋芒毕露，寒气逼人呢？它那绚丽的菱形暗纹是如何产生的呢？笼罩在越王勾践剑上那神秘色彩显得越发的深厚了。专家们对越王勾践剑进行了无损伤的科学检测，得出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数据显示，这把宝剑的青铜合金主要成分是铜、锡以及少量的铝、镁、硫，每种金属在合金中所占的数量均有严格的配比。剑脊含铜较多，能使剑韧性好，不易折断，而刃部锡高，硬度大，使剑非常的锋利。花纹处含硫高，硫化铜可以防止锈蚀，保持花纹的艳丽。虽然是同一把宝剑，可是剑的不同部位却有着不同金属配比的铸造工艺，这种工艺称之为复合金属工艺，即分为两次浇铸使之复合成为一体。这种剑身和剑刃硬度完全不同的宝剑刚柔并济，是古代铜剑铸造的巅峰之作。复合金属工艺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近代才开始的， 而在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已经掌握了这项技术了，着实令世界人叹为观止啊。作为青铜剑的主要成分铜，是一种不活泼的金属，在日常条件下一般不容易发生锈蚀，这也是越王勾践剑历经千年而不锈的原因之一。经检验，越王勾践剑剑身上黑色菱形格子花纹及黑色的剑格是经过硫化处理的，也就是用硫或者硫化合物和金属表面相互作用，使之形成一个薄薄的保护层，也就是硫化层啊。这种处理方法使宝剑既美观又增强了抗腐蚀性能。此外，勾践剑在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时候，插在修漆的木质剑鞘里，墓葬又深埋在地下，一椁两棺层层相套，椁室四周用白膏泥填塞，下部采用的还是经过人工淘洗过的白膏泥，密封性非常的好，再加上墓坑上部填土夯实，墓室几乎成了一个密闭的空间，墓室内空气的含量很少，并且地下水基本为中性，宝剑所处的环境基本与外界隔绝，这也是它没有生锈的重要原因。

0: 视野，也让我们由衷地感叹中国先民那曾经的辉煌和气势。1973年6月，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周年，经过周恩来总理的特批，越王勾践剑首次走出了国门，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中隆重亮相。日本友人观者如潮，争睹中华瑰宝的风采。郭沫若为该展览亲题诗篇：越王勾践破吴剑，专赖民工自错金，金缕玉衣金又饰，千秋不朽匠人心。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也有幸一睹这把宝剑的风采。而在祝词当中，对中国政府这种特殊的照顾和好意表示衷心的敬意。幸运的是，继越王勾践剑出土19年以后，也就是1984年，在湖北江陵又出土了吴王夫差矛。吴王夫差矛完全可与越王勾践剑相媲美，此矛也铸精良，保存完好，矛长 29.5 厘米，器身便是菱形几何花纹，锋刃锐利，下部镌有两行八字错金铭文：吴王夫差自作用矛八字。矛身两面脊上均有血槽，血槽后端各铸一兽头。在同年的12月，越王勾践青铜剑和吴王夫差矛同赴香港展出，此展览命名为江陵出土越王勾践剑与吴王夫差矛展览。两件展品被香港各界人士誉为稀世的珍宝。古代兵器的双臂，这一双稀世珍宝在地下埋藏了2300多年后能够同时展出，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1: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0: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1: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0: 珍宝传奇。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引起文史界和收藏界轩然大波的越王勾践剑事件，怎么回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越王勾践剑第三次出展是在1993年，在新加坡举办的战国楚文物展。但是，就在这次出展过程中，这把千古名剑却不幸遭到了人为损坏。越王勾践剑受损是在这次展览结束拆展的时候发生的。1994年8月24日撤展的时候，由于新加坡方工作人员操作不慎，有一块有机玻璃饼板卡在了越王勾践的剑刃上。剑拆下来，我方发现剑刃部有一道长 0.7 厘米宽 0.1 厘米的新伤痕。越王勾践剑的受损在国内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湖北一家报纸为此发表了题为不是国宝要出国而是活宝要出国的文章。文章指出，湖北省越王勾践剑在新加坡出展博物馆收藏的越王勾践剑出土20多年，数次漂洋过海，最终难逃劫难，惨遭损坏。该文经某文摘报转载以后，立刻引起了文物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但是国家文物局的专家对勾践剑的受损情况做出了正式结论，是轻微损伤。当年亲手把勾践剑从古墓中捧出来的著名文物学家谭维四教授说，某报的报道明显失实。第一，惨遭损坏的说法与国家文物局专家做出的正式结论不符，言过其实。第二，勾践剑的三次出展均非出于商业目的，所谓洋人牟利，国人出国，文物遭殃，以及不是国宝要出国而是活宝要出国的说法，不仅是对广大文物工作者抹黑，也是对中国文化交流活动的否定。谭维四教授表示，虽然越王勾践剑只是轻微损伤，但这件事儿足以令我们从中吸取教训。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0年年底至2001年年初，多家媒体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我国克隆成功越王勾践剑。克隆越王勾践剑起风波，复制越王勾践剑引发事端等等的文章。这次克隆越王勾践剑行动是由浙江杭州某公司策划发起的，为了迎接2000年博览会的举行，以弘扬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破解越王勾践剑历经千年不朽之谜为主题，由上海交大、中国铸造协会等部门、多位国内冶铸专家联手组成攻关小组，选用优材质青铜料，按照古代的青铜铸造技术，以一国重宝越王勾践剑为原型精心制作，使其材料、形制、外貌与原件一模一样。经过多次的实践，终于宣告克隆成功。克隆的越王勾践剑称为越王勾践复制剑，由上海交大下属的一家单位承制。此次复制的越王勾践剑 编号绝版生产2500把，公开发行了870多把，其余的作为贵重礼品赠予了国外友人。著名的学者、社会活动家、香港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等一批名人也获赠了越王勾践复制剑。原籍浙江海宁的金庸先生是古越国的后人，早年还专门著有短篇武侠小说《越女剑》。借到复制剑以后，金庸先生十分的高兴，欣然命笔题词：越王勾践剑，雪耻之精，复兴之魂。越王勾践复制剑一时间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消息不胫而走。作为越王勾践剑原件的唯一合法收藏单位，湖北省博物馆对克隆越王勾践剑一事持否定态度。这场克隆勾践剑风波已持续了一段时间，尚无明确的结果。越王勾践剑，王者之剑，就像英国人理查伯顿在书中所说的，剑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它成就了国家，塑造了世界。
0: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1: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0: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1: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0: 珍宝传奇。
2: 这有关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啊，咱们暂时啊先跟您说到这儿。您知道这2005年有关越王勾践剑呀，它又出故事了，并且啊这跟当年首屈一指的文史大家史树青先生还有点关系。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于红雷到六都乡调研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建设工作，并走访脱贫户，开展巡林。6月27日，县委书记于红雷到六都乡调研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建设工作，并走访脱贫户，开展巡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持续拓宽林农增收致富渠道，努力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于红雷在六都乡调研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建设工作时，详细了解实际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切实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持续提高村两委班子凝聚力和战斗力。要全面摸清村情民意，严格落实村党组织提议、村两委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决议公开和实施结果公开的四议两公开等制度，解决一批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树立乡村文明新风尚，不断提高基层治理能效。要加强村集体资产管理，发挥乡村能人作用，大力引导村民发展产业，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致富。在李家园村走访脱贫户时，于红雷与他们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家庭收入、就医、就业、生产、生活等情况，叮嘱相关部门、乡村干部要开展常态化帮扶，兜牢兜稳民生保障底线，及时准确掌握脱贫户和监测户情况，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着力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进一步帮助他们发展种养殖产业，确保群众持续稳定增收，推动常态化帮扶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努力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目标。在六都乡三都社区，于红雷一行开展巡林工作，深入茱萸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实地查看茱萸等林下经济作物长势，了解产业效益。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林长治为总抓手，一体推进生态保护、资源培育、产业发展，持续将生态优势转化为民生红利。要提升森林质量与生态功能，丰富林下经济产品供给品类，扩大产业发展规模。要加快特色林业产业基地建设，推动林业多元增效，培育壮大绿色产业集群，帮助林农可持续增收。爱我上饶，当好主人翁交通银行杯上饶市职工中式台球赛暨渠黄南饶联盟花园城市职工中式台球邀请赛在玉山举行。6月27日，爱我上饶，当好主人翁交通银行杯上饶市职工中式台球赛暨渠黄南饶联盟花园城市职工中式台球邀请赛在玉山举行。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陈小春宣布开幕，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程太健、玉山县副县长、工商联主席李媛媛分别致辞，现任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吴方国主持。近年来，玉山县深耕台球产业，厚植台球文化，成功举办7届斯诺克世界公开赛、6届中式台球世界锦标赛，持续擦亮世界台球城金字招牌。这里文脉悠长，风光秀美，城市精致，活力迸发，既有千年古县的深厚底蕴，也有现代新城的蓬勃气象。据悉，本次大赛以乐享台球、同心筑业为主题，紧扣爱我上饶、当好主人翁活动主线，既是上饶市深入推进全民健身、建设健康上饶的务实举措，也是丰富干部职工业余生活、涵养积极心态、凝聚奋进力量的重要平台。同时，作为渠黄南饶四地联动的文体联谊赛事，比赛跨越地域，连接友谊，促进交流。历届联盟城市台球联谊赛事，让四地职工以球会友，切磋技艺，增进情谊，凝聚共识，有力推动了四地资源互通、文体互融、发展互促，生动诠释了联盟花园城市共建、共享、共赢的发展理念。大赛为期2天，有江西省和浙江衢州、福建南平共19支代表队，采用5局3胜、单败淘汰制，决出前6名团体赛排名。玉山县开展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专项培训。 6月26日，玉山县残联、县教育体育局、县妇联联合开展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专项培训，30余名基层武术爱好者、社区志愿者参加培训。本次培训设在县一天太极功夫会馆，课程兼顾理论讲解与实操教学，内容涵盖简化五步拳、养生桩、残疾人差异化教学及健身活动组织等。培训结合残疾人身体特点，优化调整功法动作，删减高难度动作，缩短站立时长，新增坐姿练习，并针对肢体、听力、视力残障人群定制专属教学方式，全程筑牢运动安全防线，保障参训残疾人顺利锻炼。本次培训引导参训人员掌握残疾人专属健身指导方法与安全防护技巧，考核合格者获颁3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此次培训精准补齐我县基层助残体育专业人才短板，培育了一支专业化、常态化的公益体育服务队伍。持证指导员将下沉社区、特教学校开展公益健身服务，为残障群体提供科学、安全的运动指导，切实打通残疾人全民健身服务的基层末梢通道。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2: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累计实施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2026年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2%，其中城市上涨 1.3%， 农村上涨 1.1%， 食品价格下降 1.7%， 非食品价格上涨 1.9%， 消费品价格上涨 1.6%， 服务价格上涨 0.8%。 1至5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0%。 今年是中欧班列开行15周年，目前我国已布局14个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石家庄作为华北区域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已开通了18条国际线路，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数据显示，我国情绪消费已形成覆盖潮玩、盲盒、手作等多元赛道的万亿元产业规模。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0: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是。
0: 光影中的传奇，
4: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0: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0: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0: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0: 人生如梦。
0: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3: 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听到的仍然是著名的电影三部曲《茜茜公主》的故事。这个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由奥地利拍摄的电影系列，由恩斯特·马里施卡执导，罗密·施奈德、卡尔·海因斯·伯姆主演，并于上世纪80年代末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配音，在中国内地上映，成为中国观众记忆中的译制经典。这个三部曲从年轻的茜茜公主与皇帝的相识相恋开始讲起，在大银幕上展现出女主人公传奇的经历。从匈牙利归来的皇后在路边的驿站意外地见到了自己的丈夫。让我们接着继续来听听茜茜公主的故事。
14: 弗兰茨，
15: 茜茜
14: 怎么会来这儿？
15: 我想去匈牙利接你回来。
14: 接我？出什么事了？
15: 不，我是想你。
14: 我也想你。芭比。
15: 哦，小天使。呵，真是越长越美了。
14: 看你把他宠的。上校先生。
16: 陛下。
14: 请你带他到外面去玩玩。
16: 是，陛下。公主殿下跟我去玩好吗？来，我抱抱。哎，这儿没你的事，
17: 这是你要的。
16: 知道知道，你走去，快走。
14: 最近你忙吗？
15: 忙，眼下的局势真让人伤脑筋。
14: 你好像很累。
15: 可能是因为昨天晚上没睡的关系，为奶奶开了个舞会。
14: 她在维也纳？
15: 对，舞会刚完我就出发了。
14: 妈妈来了吗？
15: 还有爸爸。
14: 哦，芭比里也来了，真是太好了。
15: 可是他们今天一早就离开了维也纳，回家去了。
14: 哦，太不巧了。
15: 现在跟我说说你自己吧，你好像也很累。
14: 是，我 昨晚也没睡觉。安德拉西伯爵的晚会一散，我就动身了。
15: 安德拉西，你在他那儿？
14: 对，我要见见巴恰尼，我们还谈了话。我相信我们又有个新朋友了。奶奶现在怎么样？
15: 很漂亮。
14: 她还没结婚吗？跟那个塔西斯王子？
15: 我不知道。
14: 可我听说塔西斯王子很爱她，不是吗？
15: 你不要再离开我，我需要你。
14: 好。
15: 千万别马上回匈牙利。
14: 不会，我要很久以后再去匈牙利。不过我有个要求。
15: 嗯。
14: 你也抽点时间陪陪我好吗？
15: 我答应你。
14: 答应也没用，一回维也纳就全忘了。
15: 我们不回维也纳，也不去匈牙利，去伊什尔。
14: 就我们俩？
15: 对，就我们俩，玩他个痛快。
1: 可他们玩得并不痛快，由于西西近些日子以来疲劳过度，跟弗兰茨在山上采摘野花的时候突然昏倒在弗兰茨的怀里，西西病倒了。
14: 我到底得了什么病，夫人？太医没说，可我想肯定没什么，陛下。则不可太医让这么多大夫一块来会诊，肯定有什么。您千万别这么想，陛下。可我觉得身上是有点不对劲儿。
15: 皇后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
14: 心脏？
15: 肺病。
14: 我的天哪，怎么会染上这个病？你们打算怎么办？
15: 太后陛下，我不得不如实地向您禀报。大夫们认为必须马上送皇后陛下去疗养，即使这样恢复健康的希望看来也是微乎其微的。不过现在皇后陛下还不知道自己患的

0: 那陛下会产生一种精神忧郁症，那陛下的病会加重的。
1: 这事儿你看着办吧，太医。就这样吧。带他去哪儿？
2: 皇后陛下要见见小公主，
1: 把他带回自己的房间去，以后再说。
2: 遵命，太后陛下。
3: 我真的可以起床了，太医。
0: 是的，陛下，只洗一小时。
3: 我要让皇上吓一跳，他要是看见我能起来，准会高兴的。
0: 当然了，陛下。
3: 夫人，请把我睡衣拿来。
2: 是，陛下。
3: 告诉伯克，让他把走廊里的卫兵都撤了。
2: 是，陛下。
0: 陛下现在可以出去散散步，不过一小时以后可得回来。
3: 好的。
4: C 级的病检查出来了。
1: 是的。
4: 你先出去。他是什么病？
1: 我的孩子，关于这个问题我一直在考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才好。可不说又不行，这事儿实在难以启齿。
4: 快说呀，妈妈。
1: 来，坐下吧，夫人。
3: 你不用陪着我，夫人，我一个人没关系。
5: 西西来到胡夫宫皇帝办公室的门外，听见太后正在跟弗兰茨谈论他的病情，便停住了脚步。
1: 孩子，西西的病非常严重，大夫怕他会……
4: 怕他会怎么样？
1: 大夫怕他会……其实我不说你也明白了。西西的病恐怕无法挽救了。
4: 不可能，这绝不可能。天哪，是什么病？
1: 是肺病，孩子。大夫让他马上去疗养，远远地离开这儿，绝不能让西西再留在你身边，留在你们孩子的身边。当然这是痛苦的，很痛苦，可你是皇帝，必须对国家负责，对孩子负责。那些个儿女情长的举止要绝对避免。
4: 你在说些什么呀，妈妈？你知道 CC 是我的生命。
1: 知道，弗兰茨。可要是你们再跟 CC 拥抱接吻，会传染。从今天起，孩子我来照管。另外，你得考虑一下今后怎么办。也许我的话有点冷酷无情。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皇后，健康的孩子。说穿了，要个健康的皇位继承人。要是真的，像大夫说的，要是我们的 CC 真的活不过今年冬天，那从现在起就得想法为你物色一个未来的皇后。
4: 你太冷酷无情了，妈妈。我不信她活不过今年冬天。要是命中注定我要失去 CC， 失去我最心爱的，那我也绝不再娶，绝不再娶，哪怕没有皇位继承人。
1: 你没有权利考虑你自己，应该考虑奥地利的江山社稷。你忘了我为哈布斯堡王朝做出了多大的牺牲，为了你我放弃了自己的皇位。
4: 我都听腻了，妈妈，你真不该放弃你的皇位。要是我不当皇帝，那我一定会更加幸福。
1: 你居然这样来报答我为你做的一切。
4: 因为我并没有感到欢乐，只是在尽皇帝的义务。我唯一的欢乐是 CC， 失去他什么都完了。
1: 你哪像个皇帝，弗兰茨，简直斯文扫地。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索菲皇太后愤然离去，弗兰茨趴在桌上伤心地痛哭着。西西推门来到弗兰茨的身边，无限深情地抚摸着他。
2: 西西，
3: 大夫允许我起来活动活动，我到这儿来是想让你高兴高兴。
2: 我怎么一点没听见？
3: 我刚才站在门口。
2: 这么说，刚才你一直在门口？
3: 是的，我还听见妈妈跟你说的话。别难过，弗兰茨，我的病会好的。我相信上帝会赐给我们一位王子的。我这就去疗养，哪怕走到天涯海角，也不会忘记你的爱。相信我，弗兰茨，我绝不会辜负你的期望。我爱你。
1: 西西离开了弗兰茨，离开了他心爱的小公主，只带着侍从来到了风光旖旎的马德拉岛疗养。
3: 又是陛下送来的吗？
4: 是的，皇帝陛下委托马德拉岛的花匠每天把最美的花给您送来。
3: 可我送什么呢？什么是他最喜欢的？
4: 只要陛下康复比什么都好。
3: 是啊。要能这样就好了。可是来这儿好几个星期了，我的病情没一点起色。
4: 这事儿不能急，陛下，先得适应一下这儿的气候。
3: 看来我的病是好不了了。
4: 别这么想，陛下，
3: 别安慰我，我的病治不好了，我知道。
1: 正在西西深感忧伤的时刻，他的母亲卢道维卡千里迢迢来到了他的身边。
5: 妈咪，我的西西，
3: 妈咪，妈咪，
5: 孩子，
3: 妈咪，
5: 我的宝贝儿，你现在怎么样了？
3: 妈咪，你是怎么来的？
5: 听说我要到这儿来看你，这个国家特地派了快艇送我。
3: 真是太好了，要知道我是多么想念你啊。可我又不敢写信告诉你让你来，路实在太远了。
5: 可是孩子，听我说，哪怕路再远，我还是要来看你的。我知道你需要我。
3: 巴比利好吗？内内好吗？他们都好吗？
5: 好，家里人都想来看你呢。
3: 啊，夫人，请你去给公爵夫人安排一下房间。
4: 是，陛下。请把这个给我带去，夫人。
3: 好的，公爵夫人。
4: 谢谢。
5: 啊，这儿太美了。马德拉岛的景色美极了。
3: 是吗？可我对这儿一无所知。我成天就这么躺着，看到的就是眼前的这片大海。
5: 瞧，我早料到了，所以我来了。要你打起精神，让你振作起来，千万不能闷闷不乐，要心胸开阔，你还要运动运动好吗？
3: 好，不过我没气力，一点劲儿也没有。
5: 你会有劲儿的，孩子，会有劲儿的。开头总不太习惯，慢慢来，一天一天加码，这样你就会忘记自己身上有病了，知道吗？嗯，就像那些普通老百姓，尽管生了病，他们还在那儿干很重很重的活儿，这样就把病忘了。嗯，
3: 是啊，妈妈，也许我是想的太多了。
5: 好极了，那明天一早我们先去逛逛小镇，然后再去爬山，怎么样？嗯，
1: 有妈妈的陪伴和照顾，西西感到莫大的欣慰。她每天跟着妈妈去海边散步，到山坡上去采摘花果。加上太医的精心治疗，西西的病情有了明显的好转，身体日益康复。
5: 那边是葡萄牙、法国和西班牙，在很远很远，维也纳更远了。
6: 是啊，
5: 瞧，孩子，你已经能够爬山了。
3: 是啊，真没想到。
5: 瞧，妈妈，那儿有香蕉，我去摘。
6: 别，慢点，慢点，孩子，不是说好了要慢慢来吗？
5: 是，太医阁下。我说 Cici， 你在想什么？
3: 妈妈，真是怪事，好像一切都变美了。
5: 啊，
3: 这院子，这花，这大海。
5: 是吗，孩子？可以前你根本没有感觉到。
3: 这蓝蓝的大海简直让人陶醉。我真想到遥远的海上去旅行。
5: 真像你爸爸。当年他也这样带着我周游世界，越是惊涛骇浪，你爸爸越要去闯。我简直受不了，可他倒悠哉悠哉。
3: 是啊，再也没有比大海更美更激动人心的了。我看过关于希腊的书，那儿美极了，我真想亲眼去看看。
5: 那就去一趟吧。
3: 好，妈咪，这就去。
5: 孩子，真是太好了，你完全变了，现在你已经把自己的病忘得干干净净了。好，我们这就去安排一下。
3: 妈妈，你简直比太医还强，是这样吗？
7: 谢谢。
3: 上校，
7: 别闹。对不起，夫人，请原谅。什么事？
3: 对不起，打搅你了，我是奉命上这儿来找你的。
7: 出什么事了？
3: 赶快回去，我们要走了。
7: 又要走了？去哪儿？
3: 去希腊。
7: 去希腊。夫人，你知道我对皇后陛下是很崇拜的，可她老那么东奔西跑，我早晚得精神错乱。
3: 哦，
7: 你看我刚学会匈牙利语就离开了那儿，现在刚开始学葡萄牙语又得去希腊了。
3: 别着急，到了希腊你再找个漂亮的女教师不就行了吗？
7: 真的吗？
3: 当然，现在你去亲热亲热吧，然后告别。
7: 嗯，
3: 可别哭鼻子。
7: 别幸灾乐祸。
3: 一会儿见。
7: 嗯。
3: 简直是不可想象，
5: 是不可想象。
3: 这个国家和它古老的文化真让人钦佩呀。瞧，那些奇妙的柱子，
5: 太美了，
3: 真是建筑上的杰作，多么壮观呢。上校，你觉得怎么样？
7: 我都看呆了，陛下，简直不能相信这都是公元前500年建造的，那些艺术家和建筑大师真是了不起。
3: 你说的对。
8: Cici 又来信了，他现在每天都给我写信。
9: 太棒了，信上怎么说？
8: 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在科孚。
9: 科孚？他怎么去希腊？
8: 亲爱的，我事先没有告诉你，是因为
9: 你大声点，我也想听听。
8: 我这次到希腊去旅行，事先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我怕你会担心我的健康，来信阻止我到那儿去。眼下我的情绪好极了，旅行对我大有益处，可遗憾的是，你和孩子不在我身边。知道吗？我在这儿还买了一所房子，我要用古希腊的风格来布置。 Cici 真不简单。
9: 太棒了。我说别忘了，一定要让 Cici 给我留个房间，只要舒服，什么样的风格我不在乎。
8: 看起来 Cici 目前的情况好多了，他说的这些话充满了生活的欢乐。
0: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又听到了电影《茜茜公主》三部曲第三部《皇后的命运》中的一段，这一部延续了前两部的风格和故事脉络， 继续讲述男女主人公坚不可摧的爱情故事。对于中国观众来说，上世纪80年代末，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的《茜茜公主》、《年轻的皇后》和《皇后的命运》这三部曲，是许多老观众记忆里不可磨灭的经典。尤其是为女主角茜茜配音的是著名配音演员丁建华，为皇帝配音的则是当年英俊小生的声音专属代言人施荣。当第一部《茜茜公主》上映时，就曾引起过巨大的反响。在当年很多观众的心目中，茜茜公主成为了美丽和善良的代名词。她不畏强权，勇敢追求真爱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可以说，她是人们心中一段难忘的光影记忆。
1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有很多的歌手呢，其实是在大时代当中的昙花一现，像蜜雪薇琪，像黄静伦、郭品超、蔡明佑、林宇中、张志成、张善伟、张栋梁、欧德阳等等等等。这批人呢，集中是在2002年到2007年之间，也是搭上了华语歌坛辉煌的末班车。他们真的是像流星一样迅速的出现之后又立刻的消失。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被低估的一位歌手，他同样是在这个时期当中也算火红了一把，名字叫做 Tank。

子真的是不容易。怎么样让孩子增加食欲呢？首先要给肠胃减负，比如说油炸的食品、甜品和冷饮要尽量的少吃，特别是在每日的三餐之前呢，不要给孩子提供太多的零食或者是点心。另外在吃一些精挑细选的食物的时候呢，其实孩子的肠胃啊会变得非常的娇弱，不易于吸收和消化，那么就要适当的多吃一些粗粮，比如说玉米、小米、黑米以及豆类和坚果等等，还要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多吃一些胡萝卜啊、青椒、橙子和番茄等等。喝水也同样重要，千万不要把一些碳酸饮料当做最好的选择，那真的是对身体非常的不好。另外有空的话，我们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家长朋友，多陪孩子跑跑步或者是运动一下，整个家庭都会变得活跃起来。

冯仑在《野蛮生长》当中写道，如果专心在一件事情上花时间，花了足够多，你既可能成为这件事情的主宰，又可能因此而获得收入。更重要的是，时间还游刃有余，你还会有许多闲暇去消费时间做别的事情。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电影《寻梦环游记》当中有这样一段对白，我一直以为爱的反义词是不爱，直到现在我才明白，爱的反义词是遗忘。我不会忘了你，因为我一直爱着你。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生活当中我非常喜欢喝咖啡，每天呢都会喝两杯左右。科学家已经发现咖啡当中的多种化合物可以来帮助抵抗很多的疾病，而且呢在一项新的研究当中呢更是强调了咖啡对于人体有益的观点。科学家指出说呢，咖啡因和咖啡当中存在的一种叫做 EHT 的脂肪酸，在共同的作用之下，可能在抵抗疾病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关键作用。但是呢，咖啡当中也含有数百种不同的化合物，在我们知道喝多少咖啡对身体有益以及怎么样去划定一个界限之前呢，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1992年的时候呢，李克勤最著名的代表作《红日》发布，只可惜当年这首歌曲啊，并没有迅速的唱红。在1993年的时候呢，在宝丽金呢也是得不到重用，李克勤就是转投到星光唱片公司，然后呢也是迅速的凭借着歌曲《回首》获得了1993年年度的十大劲歌金曲。只不过呢，当时啊，因为有另外的四位男歌手真的是太过于厉害，所以说呢，李克勤基本上就在一线二线之间不断的徘徊。1995年的时候呢，李克勤的红馆演唱会上座率还不到50%。不过在近10年的发展当中，李克勤可谓是一路窜红了。

是儿童呢，把添加糖的摄入量限定在每天总能量摄入的 10%， 最好进一步限制在 5% 以下。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我们每天吃糖不要超过50克，最好是在25克以下。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到每天只摄入6克盐呢？做饭一定要用盐勺，那烹调的时候呢，建议使用定量的盐勺，不要拿酱油不当盐，因为除了食盐之外呢，这些调味品当中的含盐量也非常的高，同时减少隐形盐的摄入，比如说一些加工食品也是藏盐大户，同时把一些烧烤炸和煎类的食品呢慢慢的抛弃，多吃一些蒸煮和清炖的，不要吃有咸味的主食和零食，尽量的选择无盐味的。在保证了糖和盐的摄入量之后，我们的身体才能够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王小波是一个充满了智慧的人，他经常在文字当中闪耀着他思想的光芒。他讲到人生在世会遇到一些好事，还会遇上一些坏事，好事让我承受得起，坏事也承受得住，就这样坦坦荡荡做个寻常人也不坏。

0: 15点整，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弯腰驼背，头发花白，常被认为是老年人的形象。很多人觉得上了年纪出现驼背是正常的事情，但是其实驼背影响的不仅仅是美观，还可能会引起腰背疼痛，甚至压迫内脏。老人驼背可以避免吗？驼背和骨质疏松之间有什么关系？骨科副主任医师袁征和您说说挺直脊梁护健康。
4: 驼背也好哈，或者是一些包括骨折的问题，罪魁祸首他的名字叫骨质疏松。现在好像患上骨质疏松的这个人群真的是很多，尤其是可能还没确诊骨质疏松症之前，有一部分我们说可能三四十岁的朋友一去做这个相关的检查的时候，就已经什么骨流失啊，然后什么这个骨密度已经开始往下坡走了呀等等这些问题，那其实它已经不是我们说老年人的专属了。
5: 对，是这样。其实骨密度它是必然的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就逐渐的下降。只是说过了某一个时间节点之后，这个骨质疏松就变成主要矛盾了。
4: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那个补钙，然后打小你看现在就开始补钙嘛，补，以前有一个时间节点说30岁的时候可能是我们人体储存的这个钙量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就开始下坡路了。
5: 差不多是这样。
4: 所以呢，是不是说补钙这件事我们应该一直坚持着做呢？还是说哪怕我一直在补钙，但是像骨量流失啊，骨密度下降，它也是一个未来必经的一个阶段呢？
5: 还是应该持续的补钙。除了少部分像有结石，肾结石这样的病人，但是这个肾结石也不是跟补钙就绝对相关，其实还是提倡补钙。
4: 对，包括您的这个有的是食物当中的，还有一些情况比较严重的话，那该吃的这个药片类的，咱该吃也得吃哈。
5: 对，
4: 然后其实呢，我们还看到说这个一般骨质疏松它的发生发展是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的。那您看到了一些像我们刚才提到了它已经微微的骨裂了，已经到了骨折的这种程度了，都是多少年能发展到这种情况呀？
5: 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骨质疏松了之后，这个骨头里面的钙流失，椎体内部的骨小梁变稀。像年轻的时候这个骨小梁是很密的，骨质疏松了之后这个骨小梁就变稀疏了，这样的话它能承受的力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年轻人出现骨折的话，需要那种暴力，比如说从楼上掉下来，或者是严重的车祸才会出现这种脊柱的骨折，但是像老年人就不是这样，轻微的外力就可以出现骨折，比如说咳嗽或者打个喷嚏，或者是像上周我门诊上看的那个阿姨，她是家里下雨了，然后种了那盆花搬了一下，从院子里搬到那个棚子底下，搬了花之后就出现这个腰疼。也有的老年人是坐车，那个车过了减速带嘣嘣两下
4: 颠了一下，
5: 然后就开始出现腰疼，到医院一检查就有可能是这种骨折，新鲜的骨折，就需要治疗。
4: 那前提他们的骨质疏松程度肯定已经是很严重的。
5: 对，
4: 你问他们您知道自个儿骨质疏松了吗？会问吗？
5: 呵呵，
4: 老年人一般可能都不太清楚。
5: 老年人一般都会有。
4: 但是如果很多朋友就关注，我从小就开始补钙，然后补那个维生素 D，我就能够预防骨质疏松弯腰驼背吗？
5: 补钙的话还是应该科学的补钙。年幼的时候补钙呢，它可以让这个身高啊长得更高一些，然后让也有助于站得更直，
4: 形态更好，
5: 对，预防这种 青少年的这种驼背，预防青少年的驼背的话，对于将来到了年龄大了之后，预防将来的这种老年性的驼背也是有很大帮助。
4: 如果小的时候就驼背，那到老了他那种驼背的风险是不是就更高呀？
5: 对，是这样。
4: 然后在您接触到的，如果是很年轻的朋友，他的那个驼背只是因为我们说那个形态习惯不好导致的，还是说其他也有其他的原因呢？年轻的朋友
5: 有可能仅仅是因为姿势的问题，习惯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这种肌肉的锻炼，或者是拉伸，或者是带一些辅助性的支具，像背背夹之类的，或者是脊柱保护的支具，就有可能改善。也有可能就是有这个脊柱侧弯，并且在青春期的这个阶段，青春期身高生长发育比较明显的这几年，脊柱侧弯的程度是有可能加重的，要尤其注意。
4: 其实现在脊柱侧弯这件事情在学龄期的这个中学生当中它的发生率还挺高的，只是说它那个轻中重度不太一样，在这个日常的体检的过程当中好像也会专门有这一项，就是来筛一下这个脊柱侧弯的问题。
5: 对。
4: 然后在这一点上是不是可以给一些建议，像这部分孩子他是因为缺钙来的，还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切实有效的方法帮他来纠正一下他这种体态的这种不直溜？
5: 这种还是建议到医院去做检查。如果是确确实实是有脊柱侧弯的话，也要看它侧弯的程度。如果比较轻的话，就可以通过带支具来矫正。也可以改善坐姿啊。有的小朋友想背书包的时候单肩背，那两边受力就不均匀，这种情况下脊柱是有可能侧弯的。
4: 包括现在孩子那个书包真的好重啊。
5: 对。
4: 就是背那种特别沉重的书包会不会导致他这种脊柱，咱们不先说侧不侧弯，然后会对他的脊柱造成影响呢？
5: 会有影响。
4: 所以其实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就是家长关注一下。我以前是看到就是如果你把所有的书本需要用到的全都背在一个双肩背包里边哈，那书包它再高级我觉得对孩子来说也是挺大的一个负担。然后我就看他可能身上背的那个相对来说负重还行，人家再单拉一个小车或者是再拿一个小兜子，就是把那个重量给他分散分散，这样相对能好一点吧。
5: 这样肯定能好。
4: 好。然后包括就是孩子出现了这种驼背也好脊柱侧弯的情况也好，那我们的家长就要引起重视，更要早来干预一些了。
5: 对。
4: 再来看一看，其实就是说到关于预防驼背这件事儿哈，咱们给老年朋友一些有用的建议。比如说饮食上，那我们经常会对他们说您得多吃含钙量高的东西，但是这个话医生肯定也会对患者说，说完了之后怎么来更好的落实，怎么吃，一天吃几次，然后怎么吃就可以够了。我们接下来就帮着我们的老年朋友来捋顺一下，然后如果可能的话您拿这个笔记一记也都是可以的。
5: 这个量不是绝对的
4: 啊。
5: 如果是这个量的话，就是到医院开那个钙片，它也有不同的种类。我们吃的比较多的是，开的比较多的是，碳酸钙 D3， 它是一个复合制剂。维生素 D 的话有助于，增加这个钙的吸收，增加这个钙沉淀到骨骼上。日常的饮食的话，也有一些建议，就是多吃含钙高的食物。比如说像一些豆制品，像牛奶或者豆浆之类的。然后忌烟忌酒，少喝碳酸饮料这些。
4: 像那个烟呀酒呀咖啡呀碳酸饮料，他们怎么就会破坏我们的这个骨骼呢？其实很多人是打问号的，不太了解。
5: 它碳酸饮料肯定会有这个，因为你喝完之后它牙齿上就会觉得涩涩的。它是会起化学反应的。
4: 就是本身刚才说到的酒咖啡碳酸饮料它就会破坏您这个骨骼的强韧度。
5: 对。
4: 对，所以这个食物我们就是提醒大家尽可能的远离。
1: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2: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 再不养生就晚了。
2: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管家当户，公托恩怨，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当喜，抬头飞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像生活习惯方面呢，我们说怎么样能够避免这种驼背啊、骨质疏松的发生？
2: 生活习惯方面，可以避免久坐呀，不要长时间低头啊，还有减少这种弯腰劳动。像有的，像上班族嘛，尤其是上班族，还有学生，从早晨上班就开始朝那儿一坐，一直坐到
1: 一天
2: 中午，吃完饭又朝那儿一坐，然后一直到下班。这种是对脊柱极其不友好的。
1: 脊柱喜欢什么样的姿势？
2: 脊柱如果平躺肯定是最好，它是不受力的，
1: 松的。
2: 对，除了平躺之外，可以像直立或者是溜达溜达，运动的时候，它运动的时候最起码它要维持肌肉的平衡，它核心肌肉是能起到一定锻炼的。
1: 就是它的肌肉和骨骼它要是紧密配合着，
2: 对，
1: 包括它维护它的这种稳定性。所以我们也是建议成年人，咱们上班一族还有学生们上学一族哈，该到所谓的课间和工间休息的时候就起来活动活动，走动走动。
2: 对，刚才提到了久坐和长时间低头，那这个久和这个长时间一般来说我们是以一个小时为界，最理想的是像小学生上课一样，
1: 40分钟，
2: 对，40分钟左右，工作40分钟左右就可以，课间活动10分钟，像这种才是一个比较对脊柱比较友好的一个策略。
1: 然后我们听说还有一些就是不良的习惯，比如说翘二郎腿，就是这个真的会影响我们的这种脊柱吗？
2: 翘二郎腿会影响，会影响，
1: 就是一个姿势，它是属于影响脊柱的这个姿势。除了翘二郎腿还有什么吗？
2: 葛优躺
1: 啊，葛优
2: 躺极其不好。
1: 就是感觉他那个腰底也是空的，然后头颈部也是这种歪七扭八的，就是总之是这种就都不好。
2: 对，
1: 相对来说以前咱们说的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还是这个规矩的姿势对于我们的脊柱比较友好，是吧？
2: 对，
1: 再加上适度的运动。好，再来看一看，还有很多人他很关注说这个，咱不说躺着最放松吗？但是很多人现在躺着怎么躺都不舒服，是这个颈椎有问题，还是说咱们选的枕头呀，或者是床的软硬度，这些方面有什么讲究吗？
2: 对于脊柱来说，还是硬板床好一些。对于枕头来说，不能太高。像有的老年人，他习惯于枕两个枕头睡觉，这样的话肯定是不好。我们理想呢，如果简单一点来说，就是自己的四指，用自己的手来比划，就是自己的四指超过这个高度就算高枕头了。枕头不能这么高，不能超过这个高度。
1: 就是枕头的高度不是越高越好，以前那个词儿高枕无忧，但是其实它对咱脊柱不好。
2: 是的。
1: 但其实这一点尤其是咱老年朋友哈，您用自己的手的四指，如果您枕头的高度超过了您手的这个四指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个枕头它就过高了。然后还有那个枕头的软硬度，这也有讲究啊。你别看有的枕头看起来特别高，一压下去就扁没了。那这种呢？
2: 这种它也是有一定的支撑性的，也是可以。
1: 对，但是总之就是它那个高度，最终的那个高度不要超过您的四指。
2: 对，对。
1: 还有什么其他的讲究？包括您说到那个硬板床，就怎么算是硬板？你像我们很多人以前说这个军训的时候去睡那个，就基本上就是在硬板之上哈，整个人觉得硌得慌啊。平躺也不是，侧着卧也不是。那咱们这个硬板怎么来界定一下？
2: 也不用硬到像木板那么硬
1: 啊。
2: 对，可以有个床垫子，那种棕垫之类的，
1: 就相对来说棕垫的硬度
2: 可以
1: 就可以了，是吧？
2: 对对对。
1: 好，咱们都给的是最细的指导哈。再来看一看，还有一些人说这个加强锻炼的这件事情，它对于我们增强骨骼的这种坚韧程度啊，还有耐受力啊，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你像这个老年人，他们的运动方式可能相对来说更加有局限性， 什么样的一些运动是对我们老年人保证骨骼健康或者说这个脊柱健康是比较好的呢？
2: 嗯，如果单纯为了避免这种久坐或者是长时间低头这些，最起码也要多出去溜达，要迈开腿。嗯，也可以像做一些像广场舞之类的也是可以的。嗯，也可其他的也有一些像小燕飞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阻抗锻炼，
1: 嗯，
2: 都是可以的。
1: 我们说那种有点力量性的，
2: 对对
1: 啊，这种无氧运动，
2: 对，像平板支撑啊，或者是那种靠墙颈蹲之类的，
1: 嗯，
2: 这些都是可以的。
1: 但是很多老年人好像这个动作对他来说有难度啊。
2: 这个跟运动的习惯有关系。
1: 嗯，
2: 如果是已经开始运动了，这个肌肉力量达标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嗯，但是原本如果没有运动习惯的，那给他们点什么样的建议呢？特别我现在特别怕的就是一说一些运动方式，对一些本身已经骨质疏松的老年人，别再伤了他。
2: 对对，避免摔伤这个是肯定的。
1: 嗯
2: 嗯。至少也要多走，
1: 多走动，
2: 对，可以慢走也可以快走。
1: 嗯
2: 嗯，
1: 它其实这个是靠自身重量形成的那种压力对骨骼的刺激， 对吗？
2: 对
1: 啊、嗯、然后呢有条件的情况之下哈，其他的一些根据您身体的具体情况，有没有运动的这种基础底子，还有您的这种肌肉的力量，然后您可以来选择适合的这种运动方式，通过锻炼让您的这种骨骼更加的我们说结实。再来看一看这个朋友，他说这种运动方式增强筋骨练腰背，从根源上来防驼背，希望您推荐一下这个运动锻炼方式。刚才我们说了小燕飞啊、说了这个五点支撑，
2: 对，
1: 嗯，都是可以的。
2: 对也可以靠墙站立。
1: 嗯，
2: 靠墙站立
1: 那个有什么讲究，主要是练哪儿啊？
2: 对于驼背的话，主要是可以纠正这种驼背的姿势。如果单纯是由于姿势的问题引起的这种驼背的话，靠墙站立就可以，尽量的，也是属于脊柱后背这种肌肉用力。然后拉伸前侧的韧带。
1: 它的这个我们说靠墙站立就是四个字儿，有什么细节上要注意的？它是直着站还是说腿要屈曲的站还是怎么样？
2: 就是直着站。
1: 直着站。
2: 对。
1: 然后您就找一个这个笔直的墙面也好呀，或者是什么平面哈。然后我说需要整个人紧绷吗？让这个肌肉发力吗？还是说就正常站着就可以？
2: 如果正常站着就可以，就达到很直的程度，可以贴平墙面的话，那肯定是最好的。
1: 嗯，
2: 用一些力可以增强肌肉。
1: 嗯，以前我们会经常说什么的判定标准，然后什么背什么位置，什么臀什么位置，腿什么位置，都得贴到这个我们说墙面上，才能够说是一个标准的动作。您有这样子的要求吗？
2: 嗯。像后脑勺啊、后背啊、肩胛骨啊、脚后跟啊，都要贴紧。
1: 嗯
2: 嗯，然后收紧腹部，避免头向前探。
1: 嗯，这就是要领。对，您可以强调一下哈。我们说了后脑勺这个点位，然后呢，您背部的这个肩胛骨的位置，然后可能是臀部的这个位置。然后还有呢，就是

0: 有一些人是腿肚子也能碰到，然后包括脚后跟，您就想吧，这几个点位努力的都向墙面去靠，您整个人的身体其实是在发力的。
1: 对
0: 啊，然后绝大多数人的话呢，可能一开始咱们说坚持多久是比较理想的，因为想做好这个姿势一会儿就很累的，
1: 得空就练嘛。
0: 嗯，
1: 老年人呢时间应该是比较充裕的。
0: 嗯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坚持不了太久啊，那我可能就想放弃了。
1: 那就至少一分钟，至少一分钟，一分钟一次，每天练多次。
0: 嗯
1: 嗯，
0: 那您就努力争取先60个数，然后这是一分钟，您可以歇一会儿，得空您就这么练，得空您就这么练。那就可以想象一下哈，其实不仅仅是老年人了，任何年龄段的人如果能够坚持下来的话，这个脊柱直了，整个人的这个精气神也就起来了。
1: 对，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朋友，他特别困扰的就是他们家孩子。他说他们家孩子感觉从小就驼背，然后现在呢，从侧面看的话，就感觉这个头永远是往前伸着的，然后说整个的体态都特别的难看。哎呀，那怎么帮他来纠正一下？说这个老了会不会是严重的驼背？您先别考虑老了的问题，咱们先解决小时候的问题。
1: 这儿童期他这个驼背如果一旦定型了，他等到了老年之后肯定会有严重的驼背。
0: 嗯
1: 嗯，他青少年时期他这个骨骼没有定型，他长时间的姿势不良的话，会造成肌肉骨骼的这种固化。胸椎腰椎的灵活性丧失，如果想成年之后这种骨骼定型了，他再想挺直都很困难。嗯，像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到了老年之后，他肯定会有更严重的驼背这种风险。哦，嗯，
0: 就像小树苗在长的过程当中它就弯了，那未来就奔着弯着那个方向去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对于年轻的，比如说青少年，尤其您刚才也说了，像这个青春期长得特别快的那几年，是不是格外要关注这个问题？
1: 格外要关注。
0: 嗯，那提醒一下，怎么做呀？就是而且还得满足就是学生他们的一些生活特点的话，
1: 家长要多关注一些。
0: 嗯
1: 嗯，有时候光靠孩子自己去注意，孩子是很难关注到这些的。嗯，
0: 就是他那个错误体态已经时间很久的话，他自己就不觉得。
1: 对
0: 对，所以您但凡看着了，在您眼前您就得时不时的提醒他挺直了，
1: 提醒。对，嗯，也可以通过带贝贝佳或者是一些支具来保护纠正。
0: 这种就是通过外力来调整。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袁征主任做客，谢谢。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那英的演唱会是很好看的，无论是唱将级的魅力，还是去演绎深情款款的苦情歌，或者呢还有着动感劲爆的快歌劲舞，她都能够演绎的从容大度，得心应。

欢迎你继续听歌，我是杨洋。啊，和你聊聊这个话题吧，到底什么是决定人的幸福的因素呢？比如说无人商店，它虽然是一个人类社会科技进步的征兆，可是我们大部分人面对它的时候通通都是好奇，去体验一把就 OK 了。但是无人商店会增加你的幸福感吗？我想答案大部分人都说是不会的，它和你的幸福没有关系，真正和你自己幸福相关的其实是内心感受。很多情绪我们有的时候来不及细细思考，情绪就走掉了，而我们呢又习惯性的去压抑那些不好的情绪，甚至说你赶快走吧，总是在逃避。我觉得不要这样子，因为其实你已经错过了一个你可以清楚认知自己的好机会。我们接下来继续听音乐。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你可以想象自己就是一棵树，宁静向光，安然，敏感的神经末梢触碰着流云和微风，有切切的欢喜，即便是脚下踩着泥也很踏实，因为每天都在隐秘的成长。

庄心妍从出道以来呢，就以独特的磁性嗓音深得人心，低音沉稳，高音有力，难怪她的情歌能够自成一派，独特的装饰情歌总是直抵人心。

时间让深的东西越来越深，让浅的东西越来越浅。看淡一些，伤就会少一点。时间过了，爱情淡了，也会散了。别等不该等的人，别伤不该伤的心。

0: 世界上既没有所谓的快乐，也没有所谓的痛苦，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相互比较。只有体验过不幸的人，才能体会到这个世上最大的快乐。
1: 蓝色的汗水挂在左边眉毛，

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有的时候会发现呢，心呢真的就是好像一座厚重的城堡之门，没有外面的锁，只有里面的阀。尽管别人在外面怎么使劲的踹，怎么样努力，都不如自己在里头轻轻一拨，门就打开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97年的时候，温岚因为参加超级新人王歌唱大赛被发掘，签约了阿尔法唱片进入歌坛。99年，温岚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第六感》。01年呢，他改变了风格，发行《有点野》专辑。林迈可、周杰伦，还有创作新人王伟翔，以及温岚的好朋友 Ruby 等人，都为温岚谱曲。词的方面，不但有方文山、徐世珍等等老手，也抢先收录了新兴词作人的作品。温岚有着百变造型和歌路，加上阳光健康的肤色和火辣的造型，也让她的音乐时尚感十足。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0篇古诗词《示儿》。示儿，宋·赵凡。我昔读书夜答尘，高烛且尽记已新。年来见之得利处，单瓢陋巷望其贫。尔曹有身须自立，杏桃新水供朝夕。不于文学自勤苦，长大时悔终何意。
1: 此篇为赵藩久居玉山岁寒溪轩，写给家中子女的劝勉诗。全诗以自身苦读经历为核心，循着忆旧求学、悟道修身、叮嘱后辈、警示劝诫的脉络铺展成文。诗作语言浅白质朴，如同父子灯下闲谈，全无雕琢辞藻，先追忆年少清苦读书岁月，再抒发读书带来的精神富足，继而对比两代人生存境遇，叮嘱子女自立，最后以终身遗憾警示后辈勤学，将回忆、自省、期许、劝诫融为一体，字句平实却情意真切，尽显玉山文人世代崇文安贫向学的家风底色。首联：我昔读书夜答尘，高烛且尽记已新。开篇直抒往事，落笔便道出诗人年少求学的艰辛。从前我读书常常通宵达旦，直至拂晓，照明的蜡烛燃尽，便劈柴点火，接续光亮，继续诵读。高烛注释为蜡烛，对应赵藩常年在普宁寺旁岁寒烟独居治学的日常。一句写尽寒门学子求学不易，以亲身经历开篇，为后文劝勉子女铺垫真挚底色。颔联：年来见之得利处，单瓢陋巷望其贫。承接首联的求学往事，写诗人半生读书悟出的真谛。年岁渐长，我才体会到读书修身真正的益处，哪怕身居简陋屋舍，家境清贫，内心也充实安宁，全然忘却物质的匮乏。诗中单瓢陋巷点出《论语》颜回安贫乐道，恰好对应岁寒烟，地处南山五安山下，清幽简朴的环境。注释里未见止形容治学永不停歇，正是诗人一生的写照，哪怕清贫，治学之路从未停滞不前。颈联：尔曹有身须自立，杏桃新水共朝夕。由自身感悟转向对子女的叮嘱，是全诗温情的过渡。你们这一生必须依靠学识品行自立于世，万幸的是你们不必像我年轻时一样每日砍柴挑水为三餐生计操劳，拥有安稳读书的条件。薪水本意砍柴挑水，只待谋生劳作。诗人以两代境遇做鲜明对照，藏着为人父的体恤与珍惜当下读书时光的叮嘱。尾联：不于文学自勤苦，长大时悔终何意。这是全诗的核心主旨，也是最恳切的警示。如果年少时不肯在经史礼乐典籍辞赋上下苦功，等到年岁长成再心生悔恨，终究于事无补。注释中说明，此处文学并非现代散文小说，而是先秦以来礼乐典章、科举治学相关的全部学问，一句直白有力点出荒废学业终身遗憾的道理。通篇以人生成长为线索，起承转合流畅自然，求 求学之苦，读书之乐，爱子之心，劝学之切，层层递进。诗作延续了赵帆一贯冲淡质朴的诗风，用语贴近日常，平易通俗，却字字藏真心。诗中以玉山本地古迹岁寒烟、南山五安山为生活背景，将个人山居治学的亲身经历化作传世佳训，情与理浑然相融，全篇不堆砌典故，不铺陈辞藻，于朴素家常话语间写出玉山自古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乡土精神，家风温润，读来引人深思。

小小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个原谅别人的标准，失望一次你会等他，失望两次呢你会原谅他，失望个三次五次可能还可以挽回，但如果一直总是在失望当中，再鲜活的再火热的心都会有凉的一天，再多的热情啊都会被浇灭的。

我要你这首歌呢，是2016年上映电影《驴得水》的主题曲，著名的音乐制作人樊冲填词作曲，演员任素汐演唱。跟电影相比，主题曲似乎更受欢迎。这不仅仅体现在各大商场开始播放，也不仅仅体现在周围的人都在转、都在听，更体现在不少歌手都翻唱了这首歌。看过《驴得水》的话，你会发现任素汐的《我要你》是最忠实于电影剧情、最契合电影氛围的版本。而说到任素汐，她更重要的身份呢是演员。2016年出演了喜剧电影《驴得水》，饰演张一曼。

0: 18点整。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

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房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每个人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森林，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是它一直在那里，也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王菲的音乐历程非常的丰富，比如专辑《胡思乱想》，她的独特气质已经让人无法忽略了。这张唱片中，她把自己仙儿仙儿的特质发扬光大，迷离飘渺，若即若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舱加区域舱加前置舱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舱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 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4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14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4.3%， 增速比上月加快 0.1 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15.1%， 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9.5%， 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9: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 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4.2%， 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2%， 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 95.2 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 0.1 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江旭说，
11: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13: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12: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4: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5: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6: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做，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5: 企业工作人员徐林林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7: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 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8: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9: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0%，我们提前对接农贸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1: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

0: 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1: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
0: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校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1: 高校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0: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2: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3: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5: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4: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6: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兰高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7: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6: 这个夏天，兰高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兰高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8: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5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9: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食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10: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9: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1: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5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5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12: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

0: 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1: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三四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掉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0: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2: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0: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3: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三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不怠速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5: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4: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

0: 以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 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 当地时间27号， 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 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27号，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 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 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 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4: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 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5: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0: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

0: 持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2: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1: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呼吁与海湾国家建立安全框架。阿拉格奇当天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应该达成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当地时间28号，据伊拉克外交部声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当天于巴格达与来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晤，双方就两伊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阿拉格奇指出，两国将协调在伊拉克南部举行已故

0: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部分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威胁若重启军事行动，伊朗将不复存在。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战斗机对伊朗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则表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未来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首趟西宁巴尔坎中亚班列从国铁青藏集团公司双寨站发车，这趟满载55车集装箱货物的跨境班列途经青藏、兰新等铁路干线，穿越青海、甘肃、新疆三省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等城市，最终抵达土库曼斯坦阿加拉站，全程5420公里，运行时长约14至15天。班列的开行标志着青藏高原通往中亚的跨境物流通道实现再次扩容，进一步健全完善了青海面向中亚西亚的国际物流布局网络。乌克兰空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7号晚至28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乌空军说，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2人受伤。世界杯快报，经过17个比赛日、72场小组赛的激烈争夺，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32强终于全部出炉。12支种子队里，有10支球队获得了小组第一，整体发挥比较稳定。没能达到小组第一的2个种子队是加拿大和葡萄牙，他们都是小组第二，依然能够顺利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打响，明天3点，南非队对阵加拿大队。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贵州西南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出门旅游啊，烧上两罐当地的酱菜当做特产，哎，本来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儿。可最近呢，有一位游客的经历却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原本预估300-400元就能买下的13斤咸菜，结账的时候发现居然是999.56元。这游客直言被价格震撼到了，可是呢，想着是当地的特产，最终还是付了钱。那这件事情呢，带火了一个词儿啊，叫咸菜刺客。不少网友感慨，祭礼啊，几毛钱一斤，配白粥就能撑起一顿饭的平民小菜，怎么就贵的有点不认识了呢？但是也有人说了，今时不同往日啊，现在的咸菜呢，早就不是当年的样子了。老字号已经走出了国门，工厂化、标准化生产，低盐、健康升级，贵是有贵的道理的。一旦咸菜的价格背后到底是情怀溢价还是价值在支撑，传统的酱腌菜行业正在

0: 经历怎样的蜕变。那我们今天请到两位重磅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咸菜刺客背后的行业真相。首先请出的呢是全国唯一泡菜专业科研机构中国泡菜研究院副院长汪东东先生。汪院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汪院长所在的机构呢真的是非常厉害啊，这个泡菜行业的国际标准，包括低盐浅发酵稳态发酵新工艺，都是由这个院牵头制定的啊。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南京农业大学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食品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耿宪辉教授。耿教授好。
2: 哦，大家好。
0: 耿院长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长期深耕农产品的品牌、农副食品的定价和文旅特产消费的研究。好的，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先抛给汪院长哈。我们经常说的咸菜、酱菜、泡菜或者是酱腌菜等等，这个到底是怎么区分的呀？
1: 根据国标2714酱腌菜的标准的定义和分类啊，咸菜、酱菜和泡菜三个它都属于酱腌菜。根据他们工艺和产品的特点，我们可以用水、盐、酱和发酵程度的特点来区分。比如说我们说的咸菜，它因为它比较咸，突出的就是用盐量比较高，它用的盐来产生的渗透压来保长。同时呢，有的部分呢采用那个晾晒脱水啊，成品的含水量比较低，所以吃起来纯纯的咸香和干香。像传统的风干榨菜啊，萝卜干、梅干菜、雪里红都属于典型的咸菜。它发酵程度呢是比较轻，或者是不发酵的。而酱菜呢可以看作是咸菜的一个二次深造吧。啊，它会将里面添加酱油或者甜面酱、黄豆酱作为一种酱制的一种工艺。所以它吸收了酱里的香气、色素和香味。成品呢是油亮酱色的、酱香浓郁的。啊，比如说酱黄瓜、八宝酱菜、酱甘露等等都是酱菜。它的发酵程度也是比较轻，或者是不发酵了。泡菜呢，是我们川渝地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工艺的产品，核心是菜是泡在水里的，靠乳酸菌来发酵的。它将蔬菜泡在浓度比较低的咸水或者老母水里面，用环境里面的乳酸菌自然发酵。所以产品呢，就是一个酸香微咸、脆嫩多汁的一个味道。泡菜是带水的，明显的一个发酵的酸香。此外还有一个活菌，在发酵里面也是比较多的。咱们四川的比如说洗澡泡菜啊、老坛泡菜啊，包括德国的一些酸黄瓜等等，都属于这一类。
0: 您会怎么定义您自己呢？您自己会把自己定为一个腌酱菜的美食家，还是说会有职业病，每次自己在品尝泡菜或者买这个咸菜的时候，会忍不住先看一下配料表，翻一下这个工艺说明，评价一下发酵水平？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川渝人哈，其实在家里面也会泡菜，在外面呢，特别是出差到外地了，都会去超市看看有没有泡菜或酱腌菜的铺货的情况，那个产品堆里面有没有我们没删的泡菜产品，开发的新产品的一些新工艺，还会看看价格呀、包装情况等等。比如说很多产品的包装会出现碱盐 25% 以上或者轻盐等标识，这些都是表示我们的一些工艺技术在进行推广转化过后的一些产品，我们还是比较关注的。同时呢，我们也会翻看泡菜瓶子或者袋子背面的配料表，看看有没有一些防腐剂啊、一些色素添加等等啊这些种类。同时我们近年呢出现的一些活菌的泡菜，我们也会看看后面有没有加的是哪些乳酸菌，它产品的活菌数等等，这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0: 这期节目听完，我们的很多听众和网友或许对于这个腌酱菜会有更加深入的认知哈。再问一下耿院长，耿院长本身对于某类型的腌酱菜有没有属于您自己的一些偏好呢？您自己爱吃哪种类型的？
2: 我自己呢，因为早上喜欢吃稀饭，所以最普通的那种萝卜干、萝卜酱菜，是我最喜欢的。
0: 您看您都开始咽口水了那您本身呢常年是跑遍全国去调研农产品和文旅特色消费的，也买过不少当地的手信，你会遇到过类似咸菜刺客这样的一种情况吗？
2: 跑调研这么多年，对于这种咸菜刺客这个说法呀，也就是说被价格吓一跳的这种经历不多，因为我自己是搞农产品经济管理的，稍微趋于理性。但是也有这种情况，比如在一些景区看到一罐有当地酱菜八九十块钱，我第一这个反应肯定。

0: 也是有点贵吧。但是做这个行业研究的，我也会多想一层。比如说，贵的真是这个咸菜本身吗？可能也不全是，贵的可能是我在这个地方买到了这个东西，这种场景，也包含在了价格里面。这个用我们农产品经济管理上说，这个就是价格参照系被打破了，因为你脑子里面咸菜就该是几块钱一斤，突然看到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你可能会吓一跳。但最后买不买呢，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这个东西是不是只有这里有；第二个是以及我买给谁来吃。如果说自己吃的话，看到这么贵的咸菜，我可能会扭头就走。但如果说回去要送人，或者想给家人带一点当地的味道回家，可能也就买了。这个里面可能不光是消费心理的因素，还有就是文旅这种特产呀，区别于普通食品，它有个核心逻辑。这种文旅特产的价格不只是由成本决定的，那更是由场景来决定的。
1: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它这个价格到底怎样才算是合理的？作为全国唯一的泡菜专业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啊，汪院长，就你看到这样的新闻啊，什么900多块钱买13斤咸菜，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知啊？也给我们普及一下知识吧，就是我们国家的酱腌菜行业的整体价格水平应该是怎么样的？像这个网友所说的这样的，涨到吃不起的一种情况吗？
2: 首先，价格是消费者购买商品时比较关心的一个点吧。其实我们前期调研了，酱腌菜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分布，市场上大部分的产品就是占了49%的产品，价格区间在2元到4.2元之间，而4.2元以上的就是属于高端的了，其实只占16%。关于提到的全面暴涨这个说法，其实还是有点夸张哈。因为近年来，其实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些头部品牌或者一些大企业宣布有价格的一个上涨。整体来看的话，其实价格是一个温和上涨的趋势，而非全面暴涨。大家可能感觉是比较强烈的是，因为是有几个头部企业它的大单品被提价所以被高度聚焦了。比如说某头部的榨菜呀，这几年确实是从1-2元涨到了现在的3元到4元之间，这种明星产品的翻倍，其实给消费者留下了一个暴涨的一个深刻印象。但放大到整个行业来看的话，大量的区域性酱腌菜，或者一些农贸市场里面的散装的一些酱菜，中小品牌的一些袋装的一些产品等等，价格其实还是相对稳定的，甚至因为一些促销、竞争这些等等，实际到手的价格还有明显的一个下降。另外就是从价格上涨那个原因来看呢，其实有几个点。第一个是其实是原料成本一个波动，包括我们常吃到的一些青菜、萝卜、豆角、辣椒等，它要受生长环境、气候、种植面积等等影响，它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还有人工采摘、后期的制造成本等等，包括我们的企业在清洁化加工、标准化生产。设备的投入、污水处理、食品安全的质量检测等等，都投入比较大，这些最后都会反映在价格里面。最后，产品的一些包装，还有一些物流的一些冷链等等，也会为我们的产品的价格提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点。
1: 耿院长本身也研究一些文旅特产消费啊，这个东西当做特产，您觉得是一个好品类吗？就是它能够给人一种就是溢价超过一定额度的这种支撑的可能性吗？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0: 好的，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因为在目前一些素材里面就已经提到了，比如说咸菜的价格暴涨啊，或者是咸菜刺客呀，其实这个里面已经隐含着一种咸菜的身份变了。如果说是在社区超市里面，那咸菜呢就是刚才美王院长所讲的就粥下饭的日常小菜，那消费者呢比的是成本，商家可能就是薄利多销。但是同样的一种榨菜或者咸菜到了景区里面的特产店，咸菜的身份就变了。咸菜从日常的就粥下饭的日常小菜，变成了一个我到过这个地方的文化纪念品。它的定价逻辑可能就切换成了从成本加成定价到了一个体验经济，也就是这些景区卖的不是咸菜，而是 带一份当地的风味回家的这种情感的价值、
1: 当地的风味，当地的烟火气，如果再有一

0: 些什么名人的背书，或者说是有一些诗词的这种加持啊，这个咸菜一下子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1: 对的，对的，你999元买了13斤咸菜，其实对于游客来说，不是买了一堆萝卜白菜，而是给家人朋友带了有故事的特产。这个我们给学生在经济学课堂上也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同样的东西放在不同货架上卖的不是同一个商品。农产品，如果说从社区超市走进了景区，那就是从必需品升级为了文旅体验品。那它的价格弹性就被放大了。
0: 想问一下汪院长，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您在的这个研究机构牵头制定了泡菜行业的一些国际标准和一些新的工艺哈。那从这个行业标准的角度，咸菜的价格应该是由哪些核心的要素构成？那目前市场上的高价的咸菜和普通的咸菜，它在产品的品质啊、工艺标准呢、啊，是否会存在和它价格相匹配的这样的一种差异？
2: 在我看来，一份咸菜的定价绝不是简单的一个菜块加调味品，从行业标准体系的来解构的话，它的核心成本与价值呢，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原料的等级与产地，这个是价格的基础。现行的酱腌菜标准对原料的感官都有明确的要求，包括比如说新鲜度、无病虫害、规格整齐等等。这高价的产品往往要求更严格的一个内控标准，包括特定生态产区的蔬菜，比如高山蔬菜是否选用了特定的一些品种，包括现在我们吃的酸菜里面的用的小叶芥菜啊等等，是否在最佳采摘期进行采摘，是否经过了人工的精细分选啊，原料端的稀缺性和品控的成本往往会拉开，其实价格是比较大的。第二个是我们的那个酱腌菜的一个发酵的一个工艺和周期，这也是最核心的技术成本。标准可以规定最终产品的理化指标，但无法直接的规定我的发酵方式。比如说传统的老坛发酵还是用酸来调味的啊，发酵时间是7天的还是34天的还是180天的，时间越长往往资金占压的比较久，仓储的成本呢也是增加的，工艺物质积累也是更丰富的。传统的老坛发酵需要每日的管理维护，它的卤水人工成本是比较高的，而速成的咸菜它可能往里面添加乙酸啊或香精香料，几个小时就能做出来，成本极低，这一项是价格差异最大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分水岭。此外辅料和添加剂的使用，比如行业标准里面允许使用食盐、香辛料、酸度调节剂、防腐剂等等，但高价的产品往往追求清洁标签，用天然的香辛料代替香精，通过生物发酵来代替我们的人工添加的酸，或者采用一些物理环境因子的控制来减少防腐剂的添加等等，这些替代方案在技术门槛或成本上会显著上升。第四个就是安全与检测的一些成本，往往正规的企业会农产检测中心署监管等等，要远优于国家标准的底线，但需要配备完善的一些检测体系啊，或冷链运输等等，对不含防腐剂的一些产品呢，往往微生物控制的难度更大，品控的成本也是大幅增长的。另外的是包装和品牌服务，这也是一个包括我们的产品的质量追溯、有机认证等等，这些都是定价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产品工艺上是否相价格相匹配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尖锐的哈。我的回答其实是一部分确实是匹配的啊，甚至物超所值，但另一部分可能会跟刚才给院长讲的，就是有明显的品牌溢价或者是故事溢价，我们消费者需要擦亮眼睛。其实从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辨识的话，第一个其实往往就是要看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质量啊，包括我们的发酵的时间，往往时间越久的其实它的质量就会越高，或者是我们看看产品后面有没有活性乳酸菌啊等等，配料表是否干净，看里面是否只有蔬菜、水、食盐或者乳酸菌，没有任何酸度调节或防腐剂、香味剂等等，这一点来判断我们的产品的一个品质。第二个是差异性的话，其实还是跟很多比如说它的加工工艺是不是古法陶坛啊、人工鞣制啊，是不是使用了比如说它的水啊等等特殊的一些符号

0: 信息啊。另外呢，还是要差异的话，还是要看概念和包装，有的可能会贴上一些手工做的呀、情怀啊、秘方等等标签，设计了高端的包装，往往就会出高价。从标准角度来看，其理化指标和普通产品是无本质区别的，这些都是一些典型的营销溢价，与品质差异不成正比。作为研究者，我的建议是，价格不是唯一的标尺，但消费者可以简单的看配料表，甚至关注我们的产品后面的是否有一些活性乳酸菌数量来判断。
1: 配料表和乳酸菌哈，对，您在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啊，这个当时《舌尖上的中国》专门做过一期这个跟泡菜相关的内容。他说这个泡菜它是一个时间的魔法，时间的艺术哈。你就可以想象一些这个菜在这个炮制或者是腌制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发生了一些化学上的一些变化。但是您刚才也介绍了，就是从这个行业标准的角度来说呢，咸菜的这样的一些价格，它本身有很多这个标准化的一些投入，因为您自己一直也致力于这个低盐发酵新工艺的研究和推广哈，很多品牌都说贵有贵的道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健康化的升级。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泡菜本身呢就和这个健康饮食有一定的关联，很多人都信奉说吃这个泡菜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身体能够有一些这个有益的这种，比如说乳酸菌的这种加持啊，或者是让自己的这个消化系统更好啊，这样的一个这种，比如说抗氧化的一个作用啊。这个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就是现代的酱腌菜的生产？相比传统的工艺，在技术上有哪些重大的进步？而这些技术升级会带来多大的成本上的提升？
0: 关于技术进步的话，有几个点。第一个是我们发酵的一个菌种是可控化的。传统的我们的酱腌菜都是靠天吃饭，或者靠经验。这个时候它是自然条件下来加工的，它的杂菌往往比较多。现在我们发酵的会筛选接种特定的一些乳酸菌，有优势的菌种来发酵，实现可控，还能抑制一些杂菌呢，或者一些腐败代谢产物的一些生成。另外是减盐不减味，传统的就是高盐或高酸来腌制，消费者能吃到的就一般就一点点。现在的生产的就是低盐化的，通过多段式梯度来发酵，或者是连续式来脱盐等技术，能把食盐含量从传统的10%以上下降到3%以下，而且这个过程还能保留传统的一个风味。另外一个是保鲜去防腐剂类领域，成熟后利用那个巴氏杀菌。配合真空包装，不靠高盐加防腐剂就能锁住新鲜的一个脆度。这几个是目前行业里面比较关注的几个点。关于成本的一个增加，其实这个是实打实的。相比传统小作坊哈，综合成本会高出很多，30%以上吧。这个钱包括哪方面呢？第一个是我们的微生物发酵的菌种、检测设备，会低温发酵的车间的一些能耗。全程冷链的一些物流都是一个很大的开支。简单来说，就是一斤传统的高盐的咸菜，原料和人工成本可能，比如说2块钱的话，相同的原料做成低盐的活菌的一些泡菜或者低盐的一些活性的一些酱腌菜，它成本往往会上升到10块钱以上。胃出的部分确实是花在了看不见的一些健康技术上。
1: 耿院长啊，除了这个技术成本，我们从这个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近年来这个咸菜价格上涨，还有哪些深层次的驱动因素呢？
2: 农业它是个现代化的大产业，它是个产业链的概念。那咸菜的涨价呢，它也不是单一的一个原因造成的。从上游来看，种菜的人工贵了，土地成本也上涨了，那盐、糖、酱料这些原材料它也在涨价。到了中游，那工厂化生产要买设备做质检、搞低盐发酵工艺研发，这些都是以前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没有的成本。那到了下游，一个品牌要进超市做包装、打广告、搞直播，这营销费用也会分摊到，每一包、每一罐这个咸菜上面，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像以前的咸菜，散装啊来卖，但现在的话变成了那种品牌化的精美的包装，那这些包装的成本、渠道的成本、品牌营销的费用，一下子呢就全部加了进来。在我们研究中也发现，很多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呢，其实大头还不在原材料和加工，而在于你要把这个产品

0: 卖到消费者面前的最后一公里，那就是流通和营销环节的这个费用。这个成本这几年其实涨得最快的。我们在一些笼统的农产品研究中也发现，消费者支付的最终的农产品的价格，其实到了生产端只获得了30%，那70%这个价格分得比更多的是在加工和流通环节。所以这几年这种榨菜的价格的上涨呢，在加工和流通环节，这个上涨的幅度应该是比生产环节会更快。
1: 嗯，好的，王院长，就是刚才也是说到了嘛，这个价格它有上涨的原因，但是还有消费者质疑说，这个你工厂化了、标准化生产，它实际上应该是降低成本的，为什么现在这个咸菜反而会卖得更贵啊？包括像是工厂化生产和传统的手工制作相比，那各自的成本结构和各自的优势分别又是什么呢？
2: 刚才耿院长已经讲了很多它的成本方向的一些占比。其实工业化生产的话，它的成本结构包括一些自动化设备的一些折旧，还有一些检测啊、灭菌、环保的一些成本，还有原料的一些筛选、包装、物流，还有渠道的一些费用，这些都其实占比很高的。工业化生产的话，它有个优势，它的产品是安全可控的，它的腐败菌呢、杂菌呢、风险它经过管理，它很低。它的风味品质是稳定的，而且我们的产品的保质期比较长，规模化流通可以销售到省外国外。它的劣势有一个点，就是它的初始投资比较大，需要购买大量的设备，包括我们的收购蔬菜原料要进行长时间的储藏。同时呢，我们就是发酵的风味啊相对比较单一，因为工业化生产呢它的标准和工艺相对稳定，所以它的发酵的风味啊相对单一一点，而且容易因杀菌处理了损失部分活性的一些物质，而相比传统手工制作的，它的成本的结构了比较低一点，包括人工啊、时间、经验呢是最大的一个成本，设备也投入比较低，没有冗长的供应链的费用，往往是作坊式的现金交易。它的优势就是风味复杂有个性，保留了更多的一些地域特色的一些风味，或者是活菌的一些产品，能小批量灵活的一些调整。它的劣势就是靠经验、靠天吃饭，品控不稳定，加工不当，存在腐败变质的一些安全隐患，而产品也保质期比较短，难以长距离的一个销售。所以工厂化是更高的一个前期投入和流程的一个成本，换取了吃得放心、买得方便，而手工承载的更多是风味与手艺。两者的贵啊，贵在了不同的地方。
1: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汪院长，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迷思，就是说这个吃这个香腌菜健康，尤其是它有一些这个菌群，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您说到的这个有机物啊，包括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益生菌，它可能对人体是有益的。那这方面工厂化的生产会不会把这些东西都给灭杀掉了，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些健康？
2: 其实泡菜里面，它有几个点在里面。包括我们泡菜、蔬菜原料里面自带的一些纤维素，还有一些矿物质，这些比如是我们吃酱腌菜能直接带来的。同时，经过乳酸菌发酵或者有益的微生物菌群发酵，会产生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将我们原料里面的高糖，就蔗糖啊、多糖类进行降解，分解为葡萄糖跟果糖，更有利于被人体吸收啊，包括蛋白质这一块也是。但我们的产品如果经过灭菌的话，它的活菌成分是没有了，但是它的代谢产物里面的一些有机酸啊，以及一些多肽类的，它还是在产品里面。所以说，我们吃的灭菌的泡菜，它还是能很下饭、很爽口。
1: 好的，刚刚和两位嘉宾呢，从行业的全景、标准的构成，聊到了工艺升级背后的一些成本的变化。我们搞懂了哈，这个咸菜价格上涨呢，也不全是商家在漫天要价。技术的迭代、标准化生产的投入、品质安全的把控，以及看不见的各方面的升级呢，都摊在成本当中了。成本归成本，为什么明明觉得贵，很多游客还是会把特产的咸菜果断去买单？这个高价咸菜当中呢，究竟有多少是产品本身的价值，又有多少是品牌和情怀的溢价？下半场我们继续来深入来探讨一下，从消费心理和品牌逻辑当中，更多的去寻找答案。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

0: 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4: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5: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4: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6: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4: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7: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8: 您好，
7: 喂。
4: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上半场啊，我们几乎是站在生产端看清了现代榨菜咸菜到底贵在哪里，下半场呢，我们不妨转向市场端来聊聊消费者为什么愿意为咸菜买单。从老字号的品牌化转型，到文旅特产的特出定价逻辑，再到行业未来该怎么平衡高端升级和大众普惠，我们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带来他们的一些观察。这个问题想首先问一下耿院长，就是我们看到一些老字号的酱腌菜啊，就开始走这种高端化品牌化，甚至远销到海外哈。您怎么看农产品特别是传统调味品的这个品牌化的趋势？
11: 品牌化呢是传统农产品升级的必经之路，但是呢也不能只有牌子没有里子。一个好的品牌应该是让这好产品能卖出好的价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优质优价，农民增收，企业也能赚钱，同时消费者呢也吃得放心，这三方都应该得利，这才是一个好的一个品牌，这才是好事。那问题在于当前农产品的品牌建设中呢也有一个矛盾，就是质量建设与品牌价值还有些不匹配，有些品牌质量还没做扎实，他就开始把价格先涨上去了，那消费者花更多的价钱买到的东西如果和普通的产品差不多的话，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品牌的泡沫。至于这个榨菜品牌溢价占了多少，不同的产品其实差异是很大的。如果说在一些我们大众化的市场，农贸市场啊，社区超市啊，几块钱一包的普通的这种榨菜或者咸菜品牌溢价，这个可能不到10%。但是那种精包装的有故事的这些产品，特别是在一些景区的文旅的这些特产，那品牌溢价就可能会占到30%啊，或者40%，甚至是50%。但是呢，这个里面我也会强调一点，这个溢价本身可能不是问题，问题是消费者多花的钱他到底买到了什么。如果说他买到了更安全的工艺，买到了更优质的原材料，那这个溢价本身没有问题，因为他买的是健康，他买的是一种口感。但如果说他只是看到了一个好的罐子、好的包装，甚至是一个好的广告词，没有产品本身的效用的一种满足，那可能是一种泡沫或者价格的一个虚高。
10: 对，要说到这个品牌溢价呀，这个中国调味品出海呢，绝对是一个溢价的非常值得观察的场域啊。比如说老某妈是广大中国留学生的这个救命的调味品，甚至在国外卖的能贵上很多很多啊。那我就想问一下汪院长了，咱们中国的酱腌菜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如何？它的出口产品的价格品质和国内的高端产品相比有什么不同？就包括国际市场对于我们的酱腌菜的认可主要是发生在哪些方面？
8: 从国际市场上的表现来看的话，中国的泡菜及酱腌菜的出口量是稳步增长的，主要销往日韩、东南亚、欧美等市场。比如说我们国家的比如青岛生产的辣白菜大量的出口到韩国尤其是目前海外的华人圈和亚裔社区呢是比较普及的因为饮食习惯的话整体仍以华人消费为主，进入西方主流餐桌和零食渠道的规模还有较大的一个拓展空间出口产品与国内高端产品的价格品质差异的话，出口产品往往为了满足对方国家的严格的食品质量安全标准，比如说美国的 FDA 认证等，在添加剂、重金属残留、微生物等方面的一些控制了更严，批次稳定性、安全性那块更关注，所以价格的话，因为检测等等这些成本会更高，而且出口到国外还有物流成本通常要高于国内的普通产品。但和国内强调的一些简言美味的一些高端产品相比的话，价格各有高低。国内高端更突出原料的稀缺性或风味的一个优良出口产品呢则强调了产品的标准化和合规性。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国际市场上的一个认可度来表现来看的话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中式酱腌菜的一个独特的一个风味酸辣鲜脆，其实很符合全球追求的异域风味的一个趋势，还是受到很多消费者的喜欢。第二个是作为蔬菜发酵食品，它携带的膳食纤维、矿物质等一些健康标签呢，还是被消费者很看重的。第三那个是随着饮食文化中餐或者是亚洲饮食文化的一个输出，酱腌菜作为佐餐小食的认知度正在逐渐提升。最后是便捷性的一个小包装就是符合我们的消费者的一个习惯其实满足国际认证的一些产品的话，它可以赢得一些渠道和消费者的一些信任的。
12: 耿院长是做这个文旅特产消费研究的哈，那咸菜作为文旅特产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典型案例呢？
13: 这个肯定有农文旅融合呢农是根本，文化是魂，旅游呢是引流的措施。所以咸菜如果要做一个成功的案例，要做成一个文旅特产，根子还在于咸菜本身要好吃要安全，灵魂在于讲出咸菜的文化的故事，旅游只是把游客带进来的一个通道。那成功的案例呢，比如有些老酱园要改造成可参观的一个工厂，游客一进来就会看到一排排的大缸，闻到发酵的独特的香气，也会听老师傅来讲传承了几代人的手艺，最后还能亲手装一坛带回家。这个时候你买回家的就不只是咸菜了，而是一段我去过那里看过那个过程的一种记忆，买的是一种记忆。所以文旅特产的定价逻辑和普通的消费品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普通的一个榨菜卖的是使用价值，那定价肯定要看成本。如果说把酱菜要做成一个文旅特产，它卖的就是一种体验价值。那定价呢，不仅仅是看它的生产的成本，而是要看这段体验有多独特。如果说要让我们的榨菜、咸菜吃上文旅的红利，那就得让游客不是顺便带一碗，而是专程为这个体验来买单。比如他要去工厂参观，他要去 DIY 体验，他要去听老字号的故事。这个时候游客就觉得这钱花得值，他不光买了榨菜还长了见识，这才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12: 汪院长，就是当前的酱腌菜行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您觉得还存在哪些突出的问题呢？
8: 当前的话，我国的酱腌菜生产加工的话整体来看的话还是比较粗放的我国多数的酱腌菜生产加工企业规模还是偏小，零星也比较分散，部分企业清洁化程度不高，特别是一些新建的一些企业从蔬菜原料到成品生产加工都是以人工操作的较多，比较粗放另外是生产加工标准化程度不高，很多酱腌菜生产加工的话还是以传承的一些工艺，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不高， 生产过程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不够，很多生产

哎，效率比较低，产品成本也较高，导致最后产品的质量不稳定。此外，特别是一些新建的企业，它可能对一些食品安全标准的可能落实还是执行不到位，最后它的产品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这也是网上很多暴露出来的。第三类一个是我们国家的酱腌菜的产品了，整体来看同质化还是比较严重。到商场里面看大。

0: 的原料基地，但多数企业在蔬菜原料基地的建设还是比较滞后的，导致原辅料的质量不稳定，这为它的产品的稳定性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1: 耿院长，其实刚才说到了很多对于这个一些商品的溢价呢，合理性的一些观点啊。那我们现在就说说这个咸菜刺客真的这么可以接受吗？它反映出我们农产品品牌建设当中，是不是也可以看出一些误区？
2: 有的，目前这种最大的误区呢，就是要把品牌化简单等同于高端化，同时呢，又把高端化简单等同于卖高价。那很多传统的农产品，一想到做品牌，就想着往高端走，它可以把包装弄得更精美，宣传的文案写得更洋气，甚至价格翻了好几倍。但如果说这个榨菜本身的品质和工艺如果还没有提升的话，单纯的这样做，那只是形式上想往高端走，那其实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结果就陷入了一种本地人不买，那外地人只买一次的这种尴尬。有客呢图新鲜，买一回，那回去一尝，觉得不值，那下次肯定就不买了。这种口碑，长此以往就会做坏。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和品牌农业，它是要协同或者统筹发展的。这个品牌农业是最后的一环，前面还有三个非常关键的环节。要科技，要绿色，要质量，这样顺其自然，最终才会做成一个品牌。所以做品牌不能只集中在品牌这一个环节，就品牌谈这个品牌。那好的品牌化路径应该是提质不提价，或者是先提质再提价。那有了科技含量，质量做得扎实了，这时候你的品牌溢价自然会出来。但是这个溢价呢是个合理的一个溢价，因为目前我们榨菜可能做品牌。还是要考虑到的，还是要给大众化的消费保留一个亲民的一个价格带，不能，所有的榨菜都是几百块钱或者大几十块钱，那这种日常消费的消费者要有一个亲民的价格带，这个里面要做口碑、做市场，要让本地人能够天天吃得起、天天购买。同时呢，另外一条腿也要走路，还要做这种高端款、做形象、做利润。因为有些想尝鲜的游客呀，或者有一些，年轻的，甚至是具有这种高端消费能力的消费者，也有一种升级的一种选择。这样的话，两条腿走路，品牌才能会走得更远。
1: 最后，我们说说展望哈。王院长，就是中国泡菜研究院未来在推动行业发展方面有哪些重点的规划呢？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科研的工作，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些工作，那是不是对于推动行业发展也会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意图或者说是想法？
0: 是的，有几个方向。第一个点就是降低一个生产成本。我们也在和农科院一起合作推广酱腌菜专用的蔬菜品种，比如说我们的高萃的一些萝卜，能四季能种子的蔬菜，比如说我们的青菜，如果能四季的种子，就可以不用在腌制池里面长时间用高盐来储藏。同时，我们研发连续式短周期的发酵的一些工艺和智能化的一些生产设备。目前设备那块儿的话，用的榨菜或青菜头，它老皮老筋，都需要大量的人工来去除，我们就可以往这方面来减少人工的一个依赖。同时，我们将发酵的副产物，比如说发酵的母液、皮渣、高脂化的利用，开发一些饲料啊、调味料等，变废为宝。在提升产品品质这块，我们目前在研究上呢，建立了传统的一些泡菜的菌种资源库。因为菌种是我们发酵蔬菜的芯片，筛选优良的菌种来开发了发酵剂，实现我们发酵过程的从自然发酵到人工可控的一个转变。通过精准调控发酵技术，让我们的风味品质更稳定，在过程中呢控制腐败菌的生长，确保安全。我们还在做构建不同种类、不同工艺产品的一个风味指纹图谱，用数据而不是经验来定义我们的高端产品。我们也在普及健康的一些消费理念，研发低盐、低糖、富含活性益生菌的一些功能性泡菜，还有食药同源的一些泡菜，同时联合媒体和科普平台啦，客观传递我们泡菜是低能量、富含膳食纤维的健康食品，破除亚硝酸盐恐慌等误解，引导消费者看标签选冷藏，少高盐腌制，养成科学的一个食用的一个习惯， 这里面我

0: 我讲一讲就是亚硝酸盐这个问题啊，因为很多消费者会研究院参观的人都会问到这个问题。其实亚硝酸盐是广泛存在于自然界里面的，它并没有那么可怕。蔬菜在生长的时候，它因为吸收营养物质，就会形成一个无毒害的硝酸盐。在制作泡菜或者酱腌菜的时候，它自然环境中存在的一些腐败菌或杂菌，就会将蔬菜中的硝酸盐转变为亚硝酸盐。但随着我们发酵蔬菜的一个成熟，以乳酸菌为主导的优势菌群就会占优势，产生的乳酸等有机酸就会抑制硝酸盐还原菌的一个活动，从而抑制我们亚硝酸盐的生成，最后亚硝酸盐就会被降解，生成一些氮气或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如何能制作或食用泡菜时候无需担心亚硝酸盐呢？首先我们就要选用新鲜的蔬菜作为泡菜原料，然后清洗沥干后及时入坛进行泡制发酵。入坛可以添加适量的老坛母水，或者添加一些香辛料，比如辣椒、大蒜、洋葱、紫苏等，就可以减少一些腐败菌的一些生长。最后将我们的坛子放在洁净的环境，室温发酵几天，或者是不同的工艺的时间不一样，品尝的时候有明显的一些发酵的味道，或者是没有蔬菜原料自带的生味的时候，我们的酱腌菜都已经成熟了，基本上不用担心亚硝酸盐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调研了全国上千个酱腌菜的样品，没有一个亚硝酸盐是超标的。
1: 这个叫做老坛母水啊，有没有比较靠谱的获取方法？
0: 其实现在很多四川人也到省外各地也在做泡菜，往往发酵两三轮的话，它就是形成就叫泡菜母水了。因为新制的泡菜刚发酵成熟的时候，那个水的风味底物或者乳酸菌其实还不够丰富啊，它主要是风味底物不够丰富，那个时候的水还不叫母水，要多发酵几轮的时候，它的那个风味层次感觉很好了，里面也有活性乳酸菌啊。往往我们这儿要做泡菜的新制泡菜的时候，就去找亲朋好友或者是餐馆里面去吃泡菜的时候，让老板舀一点母水就可以拿回去，就是作为一个引子，然后让我们的更快的成熟。
1: 以后去餐馆要吃到了好的泡菜，一定要去找老板要一点哈。好，
0: 对对对。
1: 耿院长呢，怎么看这个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说说您的一些期待和前瞻。
2: 从食品经济的长远视角来看，这个酱菜行业不应该只有一种价格，也不应该只有一种产品。就像我们的白酒一样，我们有几块钱的二锅头，也会有上千块钱的酱香，就各有各的消费群体，它是互不冲突的。那酱菜行业未来理想的格局应该是一种金字塔结构的。塔基呢，塔底呢是工业化标准化生产的这个大众款的咸菜，几块钱一包啊，那十来块钱一斤，这种又既干净又卫生，口味又稳定，成为我们日常的配粥的这种佐料，家家户户吃得起，这是行业的压舱石，因为这也是榨菜本来的一个面目。那塔尖呢，因为随着消费的升级啊，还有这种体验经济的这种崛起，那精品化、特色化的这些高端产品，那些用特殊原料、健康理念、文化故事来支撑的这些产品，其实卖贵一点也合情合理，因为满足了这种特定人群尝鲜和送礼的这种需求，以及这种个性化的效用的一种满足。未来这个榨菜行业的方向也不应该是全线涨价，而是该便宜的要便宜，该精致的要精致。就是用现代生产技术，把基础款的成本能不能控制好，让这种咸菜呢回归到下饭小菜的这亲民的本色。同时呢，也会用文化的 IP 呀、或者是故事感、体验感，把高端款的这种附加值做足，个性化做足，让愿意为故事和体验、为个性化买单的人，也有处可去。关键是这个里面要保持一个宽幅的一种价格带，就是从几块钱到几百块钱，可以覆盖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群，让普通老百姓不觉得咸菜都吃不起了，从而产生这种榨菜刺客啊、咸菜刺客的这样一种感觉，同时也让想尝一点不一样的消费者也能找到心头好，能找到能满足他个性化、体验化需要的这些产品。 这才是一个健康可持续的一个行业生态吧。所以各位可能要更理性的看待咸菜刺客这个事，贵不贵不是问题，值不值才是关键。
1: 是，那我们就想问一下汪院长啊，值不值？您给我们点建议。面对市场上价格参差不齐的这个咸菜产品啊，我们普通消费者怎么挑才能物有所值呢？
0: 第一个是看配料表吧，啊，配料越短越好。它主要是蔬菜、水、食盐和香辛料。如果看到一些，比如说脱氢乙酸钠呀、苯甲酸钠、安赛蜜、甜蜜素等一些防腐剂或者甜味剂等。啊，甚至一些柠檬黄等色素，啊，如果种类很多，而且排位靠前，啊，我们就留个心眼了。这往往是为了掩盖一些感官风味不足吧。第二个，看我们的产品的颜色形态，自然加工成熟的咸菜的颜色应该会更柔和。如果我们看到的，比如说榨菜红的不自然，或者酱黄瓜绿的很扎眼，或者我们的酸菜它颜色很黄。很有可能是加了一些色素的，我们尽量要避免这些。如果是我就认准大品牌的一个正规的一个渠道去购买。因为酱菜看着门槛其实比较低，实际上非常考验企业的一个发酵的一个管理。大品牌通常有更稳定的发酵的基地，标准化的洁净的车间，能做到不依靠过量防腐剂就能保证安全。很多小作坊之所以价格很低啊，很有可能是省去了足够的一些腌制时间，用盐渍加酸呢，或者加添加剂的一些速成法做出来的，虽然便宜，但风味更单薄。大品牌可能有溢价，但它是品质和安全的基本门槛，也是物有所值的一个底线。最后呢，也别贪便宜，因为价格并非越贵越好，但明显低于正常成本的，它的原料的新鲜度或工艺都很难有保障。我们应该优选正规厂家，这样吃起来才放心，物有所值，就是买成分干净、工艺到位、自然好吃的一个咸菜。
1: 感谢汪院长，也感谢耿院长，谢谢二位嘉宾今天带来的深度分享啊！一代咸菜的价格争议，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它照见的是整个传统农副食品行业的转型啊。一边呢是技术升级、健康迭代、品牌珠海。是老味道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必然之路，另一边呢是消费者对于平民美食的记忆和期待，是对价格虚高过度溢价的担忧和抵触。那说到底啊，咸菜最动人的底色呢，从来都是人间烟火气，它可以有高端款、礼品款，可以走出国门，可以做成金字招牌，但它的根呢，始终应该扎在寻常百姓的餐桌上。做好行业升级，不该让普通人感叹吃不起，而让消费者既能买到实惠放心的日常款，也能够像耿老师说的，为高端的品质升级留出空间，让大家为高级货心甘情愿的买单。那也希望我们未来提起江腌菜，提起咸菜，甭管你怎么叫它，想到的不只是刺客的调侃，更多的是守住传统，跟上时代的安心的味道。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那本期节目的内容呢，也是得到了我们的听众网友的一些兴趣啊，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兴趣。我们看到在央视频的直播互动区，只听中国之声的陆老师分享了很多让他印象深刻、比较青睐的江腌菜或者是咸菜，包括我们的尾号 82F 的网友58，还有西西，都是经常会出现在我们这个聊天动态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啊。希望这期节目呢，对我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都有帮助。听明天之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29号起至30号，2026工业互联网大会将在北京举办。大会将从政策、技术、产业多维研判行业发展趋势，剖析国内工业互联网最新政策导向、前沿技术突破路径与产业落地痛点，聚焦产业顶层发展共识。明天起，南方主雨带东段将北抬至江南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强对流，要注意防范。同时，随着雨带北抬，华南高温将再度发展增多，同时北方多地高温连连，需要注意防暑。
3: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首场对决将在洛杉矶体育场打响，由 A 组第二名南非队对阵 B 组第二名加拿大队。两队是首次在世界杯上相遇，均是首次闯入世界杯的淘汰赛，也都有机会再创历史。两队的胜者将在8分之一决赛中对阵荷兰队与摩洛哥队的胜者。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世界杯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正式开打。据赛程安排，国乒选手在正赛第一天共有9场比赛任务，涉及男单、女单、男双和混双4个项目，包括1场内战。林诗栋、蒯曼为国乒打响正赛第一枪，王楚钦和王曼玉作为第二小队的代表先亮相。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日，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报批稿完成社会公示，拟定2027年7月1号实施。本次标准在系统能力、风险管控、验证体系上有哪些升级？网传 L3 级以上必须配备激光雷达是否属实？未来人机权责边界将如何厘清？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
1: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不盲从，不动直觉，如果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听到一首许茹芸这首《爱就爱吧》，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是我们联动全国80所高校带来的新一期芒果音乐榜榜单的揭榜时刻。那话不多说，马上为大家揭晓到的就是我们本期榜单排名第5位的这首歌，来自旅行团乐队《爱上这样的风浪》。

听到的歌来自旅行团乐队《爱上这样的风浪》。本期我们的芒果音乐榜新一期榜单排名第五位的歌，这张短专辑当中呢，他们用六首歌迎接生活里的风浪和无措。人生起起伏伏，但我们总有办法越过这些消磨意志的考验，也是让琐碎的日常中千锤百炼的自己伸手能够触碰到更远处的星空和月。接下来继续揭晓本期榜单排名第四位，这首张思源《听他们说》。

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甜蜜外送和绿色养殖基地两支乐队共同合作带来的近在咫尺的异地恋。那这首歌呢，也是我们本期芒果音乐榜的榜单的排名第三位的歌曲啊。那这一首甜味外送、绿色养殖基地两支乐队带来的近在咫尺的异地恋，本期芒果音乐榜排名第三位。接下来继续揭晓到的是本期榜单排名第二位，来自陈静飞《海底一公里》。

听到这首歌来自陈静飞《海底一公里》，本期芒果音乐榜排名第二位的歌曲。马上揭晓到的是本期榜单的冠军歌曲，来自 C 和我们的 Killer 赵青合作带来的《60英里》。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期芒果音乐榜联动全国80所高校产生的新一期的完整榜单了，来听到本周的冠军歌曲吧。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真相，
0: 流行

听到的歌来自郑钧，这一首《热爱》。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刚刚呢和大家在关注完了新一期榜单之后，接下来音乐继续，马上要听到这首歌呢是金玟岐所带来的一张短专辑啊，不够好的我当中所收录的作品。那这一张短专辑当中呢，他收录的三首歌，其中有两首呢是把曾经的旧的作品进行了重新的编曲和制作。那我们要听到的呢就是两首改编作品之一，这首才华有限公司原版呢是一首偏民谣风格的作品，但是这一次改编用了这种音乐当中的叫做自赏的元素啊，带着一些迷幻的风格。那听过之后呢，很多人会觉得这种风格和这些才华有限者们上班打卡一族们日复一日的生活倒也是极为契合。来听金玟岐《才华有限公司》。

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来听徐佳莹《行走的鱼》，这也是汪苏泷和徐佳莹的第一次的合作啊。但是徐佳莹当时在听到这首歌之后呢，就表示自己瞬间就被歌里的那些温暖和抚慰人心的东西所击中了。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徐佳莹《行走的鱼》。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继续回到节目《芒果音乐榜》，继续来听到萧敬腾《以爱之名》。

听到的歌来自萧敬腾，这首《以爱之名》，芒果音乐榜。接下来听的歌是一首又是翻唱的作品哈，那周蕙的第二张翻唱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二》，这一张以爵士风格为主的翻唱集，收录了包括像张雨生、张学友、张国荣、齐秦、周华健、草蜢、Beyond、黑豹等等80至90年代的一众男歌手和乐队的经典的歌曲，像有《天天想你》、《喜欢你》、《失恋阵线联盟》等等等等。那周蕙呢，自己也毫不掩饰对于这些歌曲的喜爱啊，表示说这些歌在我的少女时代伴我长大，也是给我音乐养分很重要的元素。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就是周蕙翻唱自张学友的这首《一路上有你》。

听到这首周蕙她的第二张翻唱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二》当中所带来的张学友的这首经典歌曲的重新演绎，听着这一类爵士风格的音乐，很容易沉醉在梦境当中、梦想当中。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吧。朱新东，格林蓝海。

你留白，装作停摆。白鸽飞过蔚蓝的海，美好不停留下责怪。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影视剧可以说是精彩纷呈，那么但是您了解它背后的合同风险吗？文艺创作也会一女二嫁，您知道应该如何防范吗？民法典规定的预约合同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在影视剧的创作当中如何运用？您想了解吗？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法官呢，跟大家来说一说著作权案件。在下面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监督庭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宋鹏法官，哎，宋法官你好。
5: 啊，大家好。
4: 另外一位是法官助理高通辉，哎，高通辉你好。
5: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二位，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哈、典型的涉及到著作权当中的著作权合同纠纷案件哈、这里并不涉及到著作权侵权哈、那这里面到底有一些怎样的一些具体的情况？而且呢，其中很多都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这样的影视作品。那么首先我们请到二位嘉宾，谁跟大家介绍其中的一起典型案件？
5: 好的，主持人，我先向大家介绍一起委托创作合同的纠纷。这个案件的争议的问题呢，主要是创作成果到底符不符合合同的要求，符不符合委托人的要求。这个委托创作的内容呢，是一个广告片。广告宣传的内容呢，是自己的产品呢，是一个智能的电子卡包。
4: 电子卡包哦，
5: 它的售价定位是比较高的，面向的是高端的商务人士。
4: 大概有多少钱呢？
5: 我们后来了解到，那可能一个小小的卡片售价就将近7000、7000元。
4: 7000元，这么高。
5: 对。
4: 然后呢，他是想做一个广告宣传片是吧？
5: 对、
4: 把这个智能的卡包让大家所了解是吧？
5: 对，他要对这个产品进行宣传。所以呢，因为他的定位比较高端，售价也很高，他就希望这个受托创作的这方能够在广告片当中表现出这个产品的一个高端的甚至是说奢侈品的这么一个定位。后来呢，双方就因为交付的这个广告片到底符不符合甲方的要求发生了比较大的争议。
4: 发生了怎么样的争议呢？
5: 委托方呢，他就提出受托方创作的这个广告片啊，整体上的时尚感不够，不够高端大气上档次。而且奢侈品方面的整体的这个属性啊，这个调性不够，
4: 没有凸显出来。
5: 他就是认为有这样的问题。同时呢，其实也对很多镜头的内容也提出了相关的修改意见。受托方呢，进行了相关的修改，但是在收到这个广告片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呢，又没有提出明确的异议。后来呢，法院是经过审理认为，虽然这个委托方啊提出了一些相对抽象的标准，但是因为在合同当中缺乏具体的一些细化。比如说，因为这都是比较主观的感受，到底是否达到了高端大气上档次。我们认为应当在合同当中啊，对于一些内容尽量做明确的约定。而且合同当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条款，就是委托方一旦收到这个受托方交付的这个视频之后，如果在一定的合理期限内没有提出进一步的异议的话，就会视为认可这个交付的成果。
4: 那这个案子之所以哈产生这么一个纠纷，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乙方哈把这个广告片交给甲方之后，甲方也没什么反应，但是甲方不给乙方钱是吗？
5: 对，整体来说是这样。他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后提出了一个相对抽象的修改的意见，因为在提这次意见之前，对于一些特别具体的意见其实是已经进行过修改。
4: 那么现在就是这起案件当中主要就是不付这个乙方相关的款项。
5: 对，后续的合同的尾款没有付。所以乙方先来起诉到法院，要求对方来支付这个剩余的款项。
4: 那后来法院是判决支持了乙方的诉讼请求吗？
5: 对的，后来法院通过一二审的审理是支持了乙方的诉讼请求。
4: 那么这起案件它的典型性在什么地方啊？
5: 典型性是在于希望向大家提示，因为像这份合同当中啊，也有过这样类似的约定。说乙方有义务要修改到甲方满意为止。但是这样的条款呢，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乙方的 要求比较高，甚至是不太公平。
4: 嗯，
5: 但是我们毕竟首先还是要尊重双方的一个意思自治的一个这么一个安排。
4: 嗯，
5: 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在做这种约定的时候，应该把相关的标准尽量的细化和客观化。
4: 嗯，
5: 否则一旦这种纠纷到了法院之后，怎么样才算基本符合客观的要求，就是陷入了一个比较难以判断的这样一个程度。
4: 嗯，
5: 或者就像这个案件当中的乙方一样，做出一些限制性的约定。
4: 嗯，
5: 比如说我提交给你之后你多久没有反馈，
4: 哦，
5: 就说明你是认可的。
4: 嗯嗯，对，像这种艺术创作的东西，尤其是在一些这种不同的艺术门类当中啊，它其实有很多这种主观感受的东西，有时候很难通过量化的标准来确定他是不是满意。那这种情况之下，您觉得比如说有的人比如受委托创作一首歌是吧，啊，或者说画一幅画啊，现在有很多电影非常的火，或者有些插画师非常的出名，那可他可以受电影创作方剧组的委托来创作电影海报，对吧？那像这样的一种带有艺术创作成分的这种产品，我如何来确定说甲方是不是满意，怎么样算满意啊？必须要比如说这个电影海报里必须要突出什么样的这个程度啊才算是满意，您说这个在合同当中怎么约定呢？
5: 其实确实在这个在合同当中啊，只约定一条简单的条款是很难处理这个问题的。
4: 嗯，
5: 所以我们也建议其实双方啊可以，因为对于委托人来说，他最大的风险在于受托人可能创作不出来他满意的作品，
4: 对，
5: 等于觉得自己花了钱打了水漂，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而受托人可能认为我已经付出了自己的劳务，花了大量的心血去创作这个作品，即便你可能有一些异议和问题，但至少部分合同款应当支付。
4: 嗯，
5: 所以其实为了把这个风险啊，双方都尽量的规避的话，一方面在找受托人的时候，委托人就应当尽量考量和审查他的能力和资质，嗯，
4: 对，
5: 了解清楚他有没有这个创作能力。
4: 嗯，
5: 另外一方面呢，可以尽量的受托人要进行分阶段的一个付款，可以在某个阶段，比如说我们对创作的基本内容、大概的框架啊，这个创作的方向有了共识之后，
4: 嗯，
5: 包括你形成了初步成果啊，初稿是否满意之后，
4: 嗯，
5: 再支付一部分款项。再一步修改之后，达到某种程度之后，来确定这个终稿能不能符合要求。这样的话，双方的风险都减少了。如果委托人在初稿判断这个创作人的能力就不够，他可以及时的止损。
4: 嗯，对。
5: 受托人至少我，如果你不满意，我也拿到了我初稿创作的这一部分的劳动的付出的回报。
4: 嗯。没错没错。好，这个呢您是跟大家讲了哈，这在这种委托创作合同当中的这种验收方式、验收标准的问题是吧。那在委托创作合同当中，除了可能会出现这种在验收的阶段啊，一直达到这个委托人满意为止这样的这个问题之外，还出现过什么样别的法律风险呢？
5: 嗯，其实问题挺多，我们总结了比较一些常见的问题。嗯，因为委托创作经常出现的一种情况是在已有的作品基础上进行再改编。
4: 哦，
5: 比如说网络小说改编为剧本。
4: 对。
5: 那我们在改编的时候呢，必须要取得原来权利人的同意。
4: 嗯，那
5: 有的时候呢还会请原来的小说的创作者直接来写剧本。
4: 对，没错。
5: 但有时候后续可能会陷入风险的是什么呢？就是创作者他可能本身已经把他原有的那部小说的著作权转让给别人了，后续他哪怕是自己再创作，他可能已经丧失了这个权利，然后拿到这个权利的受委托人呢，他再去利用这个成果之后，可能会被认定为侵权。
4: 嗯，
5: 所以呢委托人通常会在合同当中做这样的合同条款的约定。
4: 嗯，
5: 你不能一女二嫁啊，咱们用俗话说，
4: 对对对，
5: 否则你要承担违约责任。
4: 嗯，
5: 我们就会发现有这样的情况，诉到法院之后呢，我们会认定他构成了违约，应当承担违约的赔偿的责任。
4: 哦，那这样的话，作为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侵权人的话，他岂不是会觉得很冤枉？他会觉得说自己，那我是通过正常程序，而且我哪知道你这个小说的权利人曾经把权利授权给别人，我又不太清楚，那现在你要让我承担这个责任。
5: 这可能是在侵权当中判断他到底有没有过错成不成立这个侵权责任成不成立的一个考量的问题。
4: 嗯，
5: 可能在合同当中呢，他为了防范风险就会做这样的明确的约定。
4: 哦，一般情况之下怎么约定您觉得比较稳妥？
5: 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受托人，你要保证你创作的作品不会构成侵权，或者说你如果是在二次创作，原有你已经取得了原有权利人的许可，等等。如果一旦违反，造成我被承担赔偿责任，这个责任应当由你来承担。
4: 对，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还有别的吗？
5: 还有比如有的可能最终确实法院认为他交付的成果确实存在问题，一方会委托方会过来起诉要求解除整个合同。
4: 哦，
5: 那么这类合同呢比较特殊，在于我主要提供的是一个凝结在自己智力成果的一个劳务当中，它并不是像我们买卖说我这个产品不合格我退货退钱，这个劳动已经付出了，很难说就把已经收到了合同款全额返还，这样的话，对于受托人就相对来说显示公平。
4: 对，
5: 但也要结合具体的案件情况看。如果能明显看出受托人的成果确实离创作的要求相差过远，他的确实是能力、创作水平方面达不到要求，也存在判决全部返还的可能性。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监督庭的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这种著作权纠纷、著作权合同纠纷案。那么下面呢，我们请到高东辉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另外的一类问题，就是在这种影视制作类合同的情况之下有可能出现的一些纠纷。那么您下面呢跟大家所举的这个例子哈，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部小说是吧，您跟大家讲一下。
4: 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案件呢，涉及到法律问题在于预约合同的一个效力问题。它基本的情况呢，就是因为影视剧它的制作周期通常是比较长的，所以呢为了保证双方顺利的合作呢，可以对于双方已经形成共识的内容先行签订预约合同，待条件成熟了再签订本约合同。这个案件具体情况
3: 您正对话筒哈。好的，
4: 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呢，就是这个杨某啊，是一部比较出名的小说叫做《九州缥缈录》的这么一个作者。然后呢他跟大神圈这个文化科技公司呢签订了一份著作权合同。合同中约定呢，就是如果大神圈公司投资这个九州缥缈录，那么这个本案的这个作者原作者杨某呢，他就有享有就是50%的进行投资的这个权益。
3: 但这时候其实这个九州缥缈录的这样的一个小说的影视剧还没有开始拍呢。
4: 对，后续怎么进行合作还没有确定下来。
3: 哦，明白了。
4: 双方呢就对这个投资的意向达成了一个实际上是一个预约合同。那之后呢这个大神圈公司呢就跟案外的几家公司呢又另外签订了投资合同，就要开发这个九州缥缈录的相关这个影视作品。然后这个时候呢著作权人杨某呢就提出他要行使这个约定的50%的这个投资的权益。然后呢这个大神圈公司呢就以这个杨某发送邮件的这个时间呢已经超过了双方约定的时间为由呢，就拒绝了杨某的这项要求。那么双方之间就产生争议，就争议到法院了。
3: 于是九州缥缈录的作者杨某就起诉到法院了。
4: 对，是的，是这种情况。
3: 他要求什么呢？
4: 他就是要求行使他的这个50%的这个投资权益，就是因为双方要根据这个履行预约合同，要求与这个大神圈公司订立本约。是这样一个要求。
3: 那这里啊您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哈，这个预约合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

0: 词比较陌生。
1: 是的，这个预约合同呢是民法典规定的一项内容。之前呢是鉴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的司法解释，但是在合同法中并没有规定。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呢，也大量吸纳了司法实践中的成熟的经验做法，规定了预约合同。民法典的第495条就规定啊，当事人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合同的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等构成预约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预约合同约定的订立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
0: 那么我们再回到这起案件里面，那么这起案件这个大石银圈公司和九州缥缈缈录的作者哈，他们之间这个预约合同是不是合法有效的？
1: 是这样，双方之间的这个预约合同是合法有效的。而且呢双方之间也都认可，双方虽然约定了投资权，但是呢要继续商定投资的具体条件。所以呢我们认为呢双方之间关于投资权的约定呢并不是一个本约合同，而是一个预约合同。赋予了双方之间继续进行磋商缔约的这么一个义务。
0: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九州缥缈录的作者主张哈，他要行使这个预约合同当中的50%的投资权，这个主张能不能够成立呢？
1: 这就是双方争议的一个焦点问题。对于大神权公司呢，他们认为预约合同的效力呢在于我只要进行磋商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个杨某他就认为预约合同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约束力的。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法院呢也阐明了一个立场，就是认为呢对于预约合同中呢已经明确下来的内容应当在本约中直接体现，双方在磋商的过程中呢是不能反悔的。但是对于预约中没有约定的内容呢，就要看双方的这个磋商过程是不是本着一种公平互惠诚信的原则进行的磋商。经过我们对于这个双方对于预约合同法院效力的这种释明，最终呢促使双方之间呢达成了调解协议，比较圆满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0: 那这效果是很好的，是吧？那么可以说呢，现在影视创作呀非常的火哈，很多不管是投资公司、影视公司，还有很多作者，其实都希望把自己的作品能够变成影视剧哈。这样的话呢，能够让大家更多的人去看到。那么在这种影视制作合同当中，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预约合同的纠纷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您来简单跟大家讲一讲。
1: 和传统的著作权合同相比呢，影视剧创作呢周期比较长。另外呢涉及到一些行政审批的事项也比较多，所以呢在于行政报批由哪方来承担义务，在什么节点上应该完成，双方之间呢也经常是存在争议的。另外呢由于周期比较长，因此呢不可控制的风险比较多。对于投资风险呢，双方之间应当在达成合同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预见，对于风险如何划分呢有一个比较详细的约定。
0: 对。另外呢按照我们国家的民法典当中的规定哈，其实著作权的这个合同哈不属于这个民法典的合同编当中的有名合同。那么这里面我们在审理这种涉及到著作权的合同当中所一般情况之下的法律依据啊都有一些什么啊，我们通常是本着一些怎样的原则，二位谁跟大家讲一讲。
2: 好的，我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确实著作权的合同啊，不管是委托创作还是权利的转让或者许可，它都没有在民法典合同编的分则当中的有名合同进行体现。法院在审理这类合同纠纷呢，因为它本质上还是一类合同，
0: 对，
2: 我们绝大部分的情况都可以使用民法典或者在民法典实施前的合同法的关于总则方面的一些合同的一些具体的规定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如果里面涉及到一些合作创作呀权利的归属的问题，这就涉及到著作权法上的一些具体的规定了。但是著作权法关于合同方面没有对于这个合同效力啊，比如解除违约等等，没有做出什么太特别的专门的规定。我们在解决这类合同纠纷呢，主要还是适用民法典的关于合同的总则的条款。
0: 嗯，对。那么像这里面啊，民法典当中的合同编当中的通则那一部分、总则那一部分有明确的规定。那著作权法当中其实也有一些相应的规定哈，我们可以来进行适用哈。好，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这种典型的涉及到著作权合同纠纷的一些案件。谢谢二位，
2: 谢谢大家。
0: 好，二位再会。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其实早在2017年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在全国进行自己温暖的房间的巡回演唱会，也是为歌迷带来了很多不太一样的青春问候。其实他的曲风一向都比较的温暖，那个安静的羞涩的抱着吉他的女孩子，她是跟吉他一起来成长和分享着她自己的故事。

2004年的时候呢，五月天的经纪人是看到了叮当，把他签入到了滚石唱片。但是因为当时人事的一些变化呢，叮当是陷入到了一个不能出道的困境。这个期间呢，为了维持生计呢，就只能够在酒吧里边来继续的做。

0: 驻唱歌手，直到2006年的时候呢，滚石啊是组成了一个相信音乐公司，就在众多的新人当中呢相中了叮当，决定帮他来发行唱片。
1: 分分合合，我们看得已经够多，走过的足迹

人讲到说啊，世界上最互相信任的两个人呢，是初中老师和高中老师。为什么呢？因为呢，初中老师总是说，这个知识点以后啊，你们的高中老师会讲的。到了高中之后呢，高中老师就说，这个知识点你们初中老师应该讲过。很有趣，对不对？我们继续来听歌。

胡彦斌说呢，创作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曾经呢有段时间他不停地写歌，但是呢写不出自己满意的东西，就像是在银行里的存款被掏空一样。为了给生活更多的新鲜，他也是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呢去美国来学习电影，去碰触到一个全新的领域。他也不太想一直重复旧的东西，也不愿等待别人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所以说呢，有一首歌叫做《我为歌狂》啊，他其中唱到说，我的舞台我自己建造，我要让全世界看到，我的剧本我自己写好。后来的时候呢，他从美国归来之后就开始主动的搭建舞台啊，写剧本，也是成立了自己的唱片公司，叫做泰歌文化。

我们每一个人啊，都会经历不断的尴尬，特别是一个眼神、一个偶遇、一个行为，但是其实别人对我们并没有意思。友情提示，别人发的朋友圈微博啊，都不是发给我们看的，千万不要自己轻易的对号入座。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你对一个人有意思的话，经常会想，他的遣词造句当中是不是针对自己所发的呢？我看到一个段子说，上学的时候呢，有一个不太熟但是很好看的男生，突然给自己的 QQ 发了一条信息，几个拼音和数字，女孩呢就是震惊欣喜之余，想要开始破解这个意思啊，我喜欢你啊，我想跟你在一起。破解了两天之后都没有什么解释，然后开学的时候呢，就装作不在意的问了一下，说，哎，你给我发的那个 QQ 信息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男生翻了半天手机之后说，哦，那天我们家的狗碰了一下我的手机。喜欢一个人，喜欢了很久，对方也知道。某一次去唱歌的时候呢，他就唱了一首郑中基的《无赖》，回家前思后想，然后终于忍不住了，就给对方发了一个信息，说，你这首歌是不是唱给我听的呀？然后对方就说，我真的就只是在唱歌。

相信有很多朋友都在守候着我们的节目吧。其实单从音乐方面来讲的话，内地啊能够在乐坛当中集作词作曲和编唱为一体的最强女歌手，我觉得韩红应该是在第一梯队。虽然说她的产量呢并不是特别的高产，可是呢很多耳熟能详的作品也极具艺术性，这对于她的作品来讲也是涉及到了像流行 R&B 还有灵魂乐等等的曲风，这在内地的乐坛当中呢其实是非常罕见的。而且她的后期和编曲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厉害，那至于唱功各位想必已经是领略得到。

0: 有的人呢过了青春期之后，但是脸上还是会肆意的长痘痘。对于爱长痘的人来说，除了辛辣刺激类的食物，还要避免三类的食物。第一呢，是糖类和高血糖反应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叫少吃甜食，尤其是面包和蛋糕。那么第二种呢，是牛奶和乳制品。建议啊，痤疮患者呢去医院来做检测，确认自己长痘是不是和食用乳制品有关。第三类就是高油脂的食品，那么其中呢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非常的容易刺激皮肤来分泌更多的油脂。而我们的目标呢，其实就是科学的来管理自己的皮肤，不要再长更多的痘痘了。
1: 你的心里不再有我，从幸福到落寞，预想不到的结果。

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0: 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肚子咕咕叫，一天跑七八趟厕所，是排毒还是肠道失控？几天排不出便，用力到血压飙升，甚至诱发心梗，慢性便秘如何在夺走健康？痔疮、肛裂等小问题为何会演变成大麻烦？老来易感冒，腹泻不止，是炎症还是功能紊乱？便秘腹泻交替出现又是什么问题？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心愿医院肛肠科袁小谦副准医师跟您讲讲肠道的长治久安。
4: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那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肠道健康的话题哈，您的患者当中哪个年龄段的人可能问题是比较集中的？
5: 谢谢主持人这个提问哈。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年龄段都有这个肠道的问题的困扰，但是其实每个年龄段它的侧重点又不太一样。你比方说有的时候年龄小的小朋友呢，他可能往往因为喝水少啊，吃蔬菜少啊，或者是运动少，他可能这种肛门的这种大便干结啊，同时导致肛门的疼痛啊。

0: 痔疮的这种小痔疮的发生，这种可能比较高发。但是对于中青年来说，可能熬夜呀，然后酒吃辛辣呀，或者是这个饮食不规律啊，可能导致这种肠炎呀、便秘的，也会有这方面的困扰。
1: 嗯，
0: 当然，如果是中老年的老年人，如果出现便血，可能有一部分人会有这种肠癌的可能性、
1: 嗯、
0: 啊。就每个年龄段可能侧重点又有不一样。
1: 嗯，所以我们一定要读懂肠子有的时候给我们的那些个报警信号。
0: 信号，对对对。
1: 啊、刚才说了，就是排便之后呢，其实呢是建议您得回头看一看。
0: 对，我们
1: 这一看都能发现哪些问题。
0: 我们排完便之后，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特别好，我们回头看这一眼非常重要。我们主要看的几点呢，一个是排便的大便的性状，就是看它是成型的还是不成型的，然后包括它的粗细程度，比方说它是不是很细呀、啊，或者是它是不是有切迹呀、啊，这种也是释放一些就是很重要的信号。还有就是它有没有粘液，有没有血呀，甚至有没有粘液脓血、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血的颜色是深色的、暗色的还是黑色的。
1: 嗯、
0: 啊，这几个点还是我们要额外关注的啊。
1: 嗯，因为这些其实就是一些报警信号了。
0: 是的，是的。
1: 如果大家遇到了像刚刚袁主任说到的这一方面的情况的话，及早咱们就是这个肛肠科可以先就医一下诊。
0: 对对对。
1: 啊，希望都能给您排除掉，因为这里面无非的就是良性的和恶性的。
0: 是的，
1: 嗯，良性的问题咱们及早干预，恶性的问题及早发现。
0: 是的，
1: 也是好的。那像老年人。小朋友在他们的身上可能都容易出现这种便秘的问题哈。
0: 是的。
1: 诶，但是症状表现可能不太一样，而很多的老年人他们往往会觉得好像几天排一下，似乎他已经是他的一个习惯规律了。
0: 规律，对。
1: 他认为这好像也是正常的、
0: 嗯、
1: 有的人甚至一周我们说才上一次大号、
0: 嗯、
1: 就是您接诊的这个患者里面有这种所谓的这种长期便秘的老人吗？
0: 嗯，确实是有，因为门诊我们也见到这种长期便秘的老人，他就像主持人说的，他经常是一周可能甚至解一次大便，但是也觉得好像跟他平时的节律也很正常，但是其实从我们医学角度来说，一般来说超过三天解一次，或者是大便很干结，甚至是排便的时候很困难、
1: 嗯、
0: 这种就属于便秘的情况了，那要及时的来就医，然后看一下我们有没有中西结合的方式来调理他这个便秘的情况。当然如果我们可能需要有一部分检查需要完善、
1: 嗯、
0: 看排除一下肠道有没有器质性的问题啊、有没有比方说肠道里有东西挡在那儿阻碍了它的排便、
1: 嗯、
0: 甚至是它的结构或者是它的功能上有问题，从而导致它的便秘，这种就需要我们专科医生来进一步鉴别，然后从而指导它，包括它平时的生活饮食以及治疗。
1: 嗯，真的千万不要等到说您被憋着这一周了才排一次便的时候，实在是太痛苦了。
0: 真的真的。
1: 刚才说如果三天排不出来，我们就建议您及早去就诊吧。因为什么，它不仅仅是单纯排便的这一件事儿，就是长时间的便秘排不出来，但是每天它可能还要去厕所去做努力。就这个过程，我们听说像一些什么心脑血管疾病。
0: 是。
1: 就因为这件事儿给诱发了。
0: 对的，就是其实便秘啊，不要小看这个便秘哦，觉得大便干，其实往往有一些心脑血管问题的病人，他同时有便秘的问题，这种会诱发他心脑血管，比方说突发的心梗、脑梗，甚至脑出血，从而危及生命也是有的。
1: 嗯，因为其实人体在进行排便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是一个特别缜密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0: 是的。
1: 什么信号的发出、
0: 嗯、
1: 然后身体多少个器官的配合。
0: 是的是的。
1: 那你说它就是因为单纯的我们说那个瞬间的压力过大吗？或者说这个人是因为本身有这个血压高的问题、
0: 嗯、
1: 才会出现这些情况吗？
0: 当然这个便秘呢，就主持人说到，其实我们归根究底呢，它其实是一个便秘的原因。那么便秘的原因呢，它真的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简单的说呢，就是便秘其实我们包括它传输，我们简单说它可能是传输慢了。啊，这种便秘啊，没有什么便意。还有就是，我真的是有便意，但我到肛门口就是出不来啊。到那时候我们属于出口梗阻性便秘，那么前者就属于慢传输型便秘。还有病人就是两者合二为一，也有，那就是混合型的便秘啊。这种便秘呢，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啊、
1: 嗯。
0: 对，
1: 有一些人是没有便感的，
0: 是的。
1: 然后呢，有了便感过去了，他就是排不出来。

0: 对，
1: 真着急。那在这个用力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说嘛，无论是小孩还是老人，你都看啊，这个满面通红，就是这种压力。如果本身你有这种心脏或者是脑血管的基础疾病的底子的话，很有可能在这个用力的瞬间
0: 诱发了它的加重，
1: 出现问题。
0: 对，而且你比方说你，我们讲用力使劲努睁的过程中，同时也加重了我们肛门的负担，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包括这种痔疮的久蹲马桶啊，痔疮会发生，大便干容易我们把那肛管撑开啊，形成肛裂，甚至有时候肛裂日久了，形成一个肛周间隙的感染啊，继发形成肛瘘啊、脓肿啊，这种问题就很多了。所以这个便秘不要小瞧它，它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1: 一系列的大麻烦。
0: 对对对，
1: 哎，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想到一个药，开塞露。然后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了，你想啊，我们不能让那么多危险天天在我这个身边徘徊
0: 吧。是的，
1: 那我就用开塞露来解决这个问题。用这个东西可以吗？然后或者说它可以长时间用吗？
0: 主持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而且也是非常有普适性的。因为这个开塞露我们可以救急。比方说我真的到肛门口出来很困难，它就像石头一样堵在那儿，我们可以临时用开塞露辅助。但是我们在应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它的技巧，不要就是用力的猛烈的往里捅啊，这样的话容易擦破它的黏膜，不仅大便没有出来，反而把黏膜擦破导致出血。这种我们在临床中也见过，而且那种出血是非常凶险，大量的鲜红的止不住的血，这种也有啊。所以我们在用的时候，因为我们就可以在轻柔缓慢顺着长腔的这种轻柔的，然后挤到肛门里，让患者多保留一会儿，然后让充分润滑之后再去
1: 排出
0: 啊。这种首先在应用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它的事项啊。当然这种救急是可以，但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长期应用我们是不建议的。首先如果你长期应用，肯定是存在便秘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要在专科的指导下来看是哪种便秘。我们前面也讲到了，那么我们有针对性的进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如果说这种长期的应用开塞露，肯定会导致我们肛门直肠的顺应性会有改变，包括对这种神经的血管和黏膜的损伤也是有的也会带来一系列其他的问题
1: 应急是可以的。
0: 对可以可以。
1: 包括有一些人他可能这个一家出行嘛，其他人可能都是规律正常，但是有的时候一换水土，哎，老年人他的各种习惯一下子就发生变化了。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他会有一种担心，就是担心，哎呀，我一出去会不会便秘啊，这不方便呀。当他有这个担心的时候，提前咱们就把这个偶尔用一下，可以给他准备好，
0: 可以备一下。
1: 哎，他这心里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紧张了，
0: 就很踏实哈。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开塞露相对来说，那里面的成分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水、甘油。
2: 对，
1: 嗯，但是我怕的不是这个开塞露的问题，我怕的是其他的东西。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同学就有喝这个番泻叶的。
2: 哦，对，是的，是的。
1: 然后真的是好大一包，每天就把它当茶一样的，然后就泡一下泡一下这样子来喝。然后后来我是听说，像番泻叶，像大黄，如果是对于长期便秘的人，他这个用起来会不会有大麻烦？
2: 会的，会的。就是我们很多，包括年轻人，就是也会用一些肠润茶。啊，或者是这种减肥茶，其实它有一些成分也是有类似于我们讲叫蒽醌类的物质，包括大黄呀、番泻叶呀，这种成分在里边。长时间应用呢，我们肠道会变得就叫我们的结肠黑便。这种会影响我们肠道神经，从而加重这种便秘，其实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1: 临床上你看到过吗？
2: 有啊，这个临床上我们比方说，因为我们科也有这种内镜的治疗，包括结肠镜的检查啊，我们在镜下就能看到长期大量的喝番泻叶啊、大黄类啊这种肠润茶的这种患者朋友们，就是他的肠道的这种肠道的黏膜是黑斑样的改变，就是我们叫豹纹样的改变。
1: 正常咱们应该什么颜色？
2: 应该就是相对比较红润的啊，它的血管纹理是非常清楚的。这种患者朋友呢，他的黏膜就是黑色的、棕色的、豹纹样的改变。那这种一看，反过来我们在询问追溯他的病史的时候，这个患者，我确实是长期大量的应用这种，从小就用，或者是一直在用啊，所以这种反复的大量的就是。便秘反而会加重，因为他的肠神经啊也会有损伤，所以他这个便秘呢就是肠麻痹啊，就是所以
1: 被药物把你的那个内膜给麻痹了。
2: 对呀，短期可能觉得有效果啊，解得还挺好，但长期来说，这种便秘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从而加重他的便秘的情况啊，
1: 而且明显就是觉得他在毒害着我们的这个内膜。
2: 对对对，是的，
1: 不能再使用了。
2: 对，
1: 我记得当年曾经出现第一个叫做结肠黑便病，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切下来的那个组织，硕大。然后里面全都是这种黑颜色
2: 黑便的黏膜。
1: 对，
2: 是的，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再随便乱用所谓的一些泻药了。
2: 是的，是的，
1: 成分这里边就像咱们说到的番泻叶也好，大黄也好，或者再加上其他的一些
2: 对肠润茶呀、清肠茶呀这种啊，
1: 就是咱们说偶尔喝一下可能问题不大，然后比如说就是有的人他是为了偶尔喝，为了减减肥的，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长里可以？
2: 我觉得是

0: 是这样，首先呢，我们这个排便的首先要养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节律啊、包括我们每天晨起呢，就养成我们叫脑肠轴、脑肠反射，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儿，我们可以先喝一杯温水来唤醒我们的肠道，然后呢，我们养成一个定时定点排便的一个习惯，同时呢，我们饮食包括有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呀、粗纤维呀、杂粮的这种水果蔬菜，然后饮食均衡啊、我觉得这些生活还有就是排便，我们不要没事就蹲在马桶上看手机、读报啊、一蹲好长时间或久坐马桶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是吧？这种养成好的饮食排便的习惯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说像应急短期啊、我们是可以尝试应用啊、但是时间长时间的还是不建议
1: 的
0: 啊、在专科指导下啊、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划，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啊。
1: 就是养成好的排便习惯。
0: 对。
1: 哎，这个先是习惯的养成，哪些习惯不好呢？就是您有便意了，那咱们就该冲进到这个厕所里面去哈。
0: 是的、
1: 在没有便意的情况之下，您这边刷手机，那边看短视频，不要把这个动作发生在卫生间里。
0: 对，不要在马桶上来酝酿这个便意、而要有这个强烈便意的时候，你就
1: 去过去
0: 做这事，短时间解决这个问题。
1: 还有呢，就是在马桶上，我们说正常排便的话，其实一般人是多长个时长？
0: 一般来说，我们建议五分钟之内就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你说五到十分钟，有的人那可能我就时间长一点也可以接受，但是你时间长了，那肯定会带来一些其他的，就像我前面说的问题、对不对？
1: 对，比如说您可能这个痔疮的问题容易加重、
0: 是的
1: 啊，然后他可能也会因为这个注意力转移影响到了你本身的这个功能的进一步的优化。
0: 对对对，是的。
1: 好，养成好的排便习惯，包括早上起来的时候咱们先喝一点温水啊等等哈，其实这都是很好的习惯。然后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便秘一般咱们都怎么来划分的呢？
0: 如果从中医角度来讲，我们便秘呢，就是我们主要讲气血阴阳嘛，虚实是吧？那我们一般来说便秘分虚秘和实秘啊，那么虚秘里又包括气虚便秘、血虚便秘、阳虚便秘和阴虚便秘。那实秘呢，又包括气滞导致的便秘啊、实热导致的便秘，还有就冷秘啊，这种类型不太一样。
1: 那能不能就是简单的每一种类型大概它容易发生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哎，我们让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找一下，对症一下。
0: 好呀好呀，那我们先说气虚便秘。那我们叫气虚便秘呢，往往这种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便意，我推动的感觉我没有力气，然后我觉得我自身也很乏力啊，平时呢也不愿意说话呀，喜欢躺着啊，这种我们看他脸色可能我们叫黄白啊，就是这样的病人啊，就这样的患者朋友可能就是属于推动无力啊，没有力气的这种，我们往往叫气虚便秘啊。还有呢，我们叫阳虚便秘，这种情况往往见于久病的，就是长期便秘的人啊，久病伤气，久病伤阳气，还有一些老年患者朋友们，你比方说四肢不温啊，腹部冷啊，就觉得肚子总是寒
1: 凉。
0: 对对对，然后大便干结啊，这种可能属于阳虚便秘。还有呢，就是阴虚便秘，这就是往往我们阴液不足啊，就是口渴。这个在全身症状表现它是口渴，然后大便是干结的啊，像就是很干，然后我口也很渴，但我喝了之后我觉得我这个还不解渴啊，那我们阴液它的分布也不好啊，这种还有就是有的患者朋友他有五心潮热啊，这种也属于阴虚的表现。那么还有就是血虚便秘，那血虚便秘往往就是往往有一些贫血的病人啊，我们中医也有贫血这个诊断啊，往往有些贫血的病人，包括可能月经量大的女性啊，朋友们啊，这种血虚不能濡养肠道，从而导致这个大便干结也是有的，这就是虚秘。那么实秘呢，就是还有一些包括气滞导致的便秘，那就是我们这个肠道啊，这个它这个有一些气机阻滞啊，它不是真正的一个气虚啊导致的一个便秘。还有就是实热燥热导致的便秘，它就那种大便干结，就像羊粪蛋一样的，一颗一颗一粒一粒的。有的门诊患者形容的还是非常的贴切，就是哎呦，我就特别热燥热。往往这种病人呢，你就看他的

0: 身体比较壮实啊，属于一个实症。有的人甚至脸我们讲叫脸比较红，然后身体比较壮实的一个人，属于实症的一个病人。那他们的大便呢，就往往形容是羊粪袋一样的，然后掉到马桶里。像铁球一样的声音，咯噔咯噔响的那种，也是啊，这是属于实热的便秘。
1: 嗯，
0: 那么气滞的便秘啊，还有就是冷秘，冷秘就往往它就是比较有一些就是寒凉的一个症状啊，往往是这样的。嗯，
1: 大家就可以去对照一下了，先得对照自己属于哪一类。
0: 对，
1: 因为不同的类型，我们说日常其实饮食也好，用药也好，哈，它的这种针对性和调整是不一样的。
0: 也是不一样的。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截至目前，2026年已经批准发布了国家标准，涉及新兴领域、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百姓生活等方面，将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报132.5点，环比上涨0.3%，已连续3个月回升，充分印证国内市场预期不断回暖，行业运行态势稳中向好。未来，全球大宗商品竞争将越来越表现为数据、碳、金融和规则的综合竞争。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一至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一至五月份，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文化体育赛事消费也在不断升温。一至五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1篇古诗词《记忆往诗送行》，借沈之韵奉别，并成博园。
2: 《记忆往诗送行》，借沈之韵奉别，并成博园。宋·赵帆。往年涤来如破竹，九州泛若浮海粟。正宫帐节手缝意，亦然可杀不可辱。漂流难服是资理，平生行事耳目熟。几回下马过其坟，溪水回回抱山足。季孙胜才齿为利，呕诗欲笑云台古。赐篇赠我劳我行，入手为之三过读。
1: 此篇为赵帆即将辞别玉山，收到友人记忆赠别诗作后，依原诗韵脚酬答的送别诗，全诗以家国忠义、知己情义为双弦，循着

0: 万世怀古，凭吊相衔，落笔送别，感念知己的脉络铺展成文。诗作语言醇厚质朴，兼具历史厚重感与文人温情。先追忆靖康乱世，引出玉山忠烈正香，再描摹墓园山水，抒发乡土自豪感，继而转笔刻画友人诗雅风骨，最后抒发收到赠诗的感动，将家国伤痛、乡土气节、知己惜别、同道相惜多种情思融为一体，字句平实却格局开阔，尽显玉山兼具忠义气节与诗文风雅的人文底蕴。首联：往年敌来如破竹，九州泛若浮海粟。开篇回溯北宋末年靖康国难，落笔便铺开山河动荡的苍凉底色。当年金兵南下攻势势如破竹，天下百姓流离四散，如同海面漂浮的谷粒，无处安身。两句铺陈时代大背景，为下文歌颂玉山忠烈先贤做铺垫，沉郁苍凉，奠定全诗厚重的怀古基调。颔联：正宫仗节守逢义，义然可杀不可辱。承接乱世背景，引出玉山本土忠义先贤郑襄。我们玉山乡贤郑襄手持朝廷副节镇守冯异秉官，敌军围城之时坚守气节，宁死也不肯受敌军折辱。根据注释记载，郑襄是玉山县人，北宋抗金官员，孤军无援，兵败被俘，从容殉国，是玉山世代传颂的忠义典范。一句可杀不可辱，直白赞颂先贤不屈的民族风骨，是全诗乡土情怀的核心。颈联：漂流难扶世资理，平生行事耳目熟。几回下马过其坟，溪水回回抱山足。四句衔接怀古与玉山本土风物，写郑襄乱世中南下漂泊，最终长眠玉山。他忠烈一生的事迹，本地百姓人人熟知，代代相传。我曾多次路过郑襄的墓地，下马驻足凭吊，迂回绵长的山溪，怀抱着山脚，墓园尽立于山水之间。诗人将玉山溪水山景与忠烈墓园相融，山水承载忠义文脉，情景交融，满含对故土先贤的崇敬。尾联：季孙慎才齿为利，欧师玉孝云台古。四篇赠我劳我行，入手为之三过读。笔锋由怀古转向送别主线，收束全诗知己之情。季孙便是赠诗送我的友人季义，他才华出众，不屑于俗世繁琐利物，作诗一心效仿云台古隐士清淡质朴的诗风。临行前，他写下四首诗篇宽慰我的远行。我拿到这赠别诗作，反复诵读，心中满是感动。寥寥几句，勾勒出友人淡泊清雅的文人品格，直白写出知己相送的真挚温情。通篇以家国乡土为底色，怀古、写景、送别层层转换，乱世伤痛、本土忠魂、知己之交浑然交融。诗作延续了赵帆一贯冲淡写实的诗风，不堆砌华丽辞藻，以朴素文字兼顾历史格局与私人情谊。诗中记录了玉山本地古迹郑襄墓，留存南宋玉山文人交友往事，跳出普通送别诗离愁伤感的局限，以忠义风骨拓宽诗歌格局。全篇山水历史知己温情相互交织，于平实字句间写尽玉山人崇忠重义、崇文尚诗的独特人文气韵，厚重动人，余味悠长。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 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网友听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历史缝隙里的人》的作者、学者郑晓优老师，还有本书的责任编辑张天荣老师，我们共同透过12位清朝基层官吏的悲欢，来看一下大时代下普通人的悲欢还有微光。好，下面时间交给郑老师，就是在您的书中好介绍他刘光第。他的前半生是在京城里穷得叮当响，性格可以说孤僻的小公务员啊。但是先说说他年轻的时候是怎么过日子的吧，刘光第。
3: 嗯，李家是一个赤贫家庭，
2: 赤贫
3: 就是应该是我们这一本书里面十二个人里面家境最困难的。就他祖父就是给人家担水啊、捡柴啊什么这样的一个
2: 小零工，
3: 对，很苦的一个人。然后他伯父和父亲稍微好一点，做生意。就他是四川富顺，就我们今天自贡这个地方，这地方是产井盐的，就是盐，就是可以有盐的生意的。所以当地如果人孩子比较聪明，但是又读书考科举什么的，这个路没戏，就是会去做生意学徒，然后这样会挣早一点
2: 钱。盐帮还挺挣钱的。
3: 对，盐帮还是比较挣钱的。所以他父亲伯父呢挣了一点钱，所以他小时候是读过书的。
2: 嗯，
3: 但是他父亲伯父死得早，然后大概在他十来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然后伯父也去世，什么堂兄啊，都很早就去世。所以就是他一个母亲带着他们姐兄弟几个三四个孩子，就又很苦，又过到非常苦的时候。所以他当时能够读书考科举，然后到成都去又读了几年书，就完全是靠他们的家族供养。就他母亲一个人其实是很难抚养这么多孩子读书的，靠家族供养，他有那个做盐生意的亲戚给他钱。另外他当地那个富顺县知县很欣赏他，觉得这个孩子很聪明，所以一直供他那个读书什么之类。后来到成都，在那个成都的书院里面读了两年，哎，一下就考中了。就是到同治光绪年间，那个科举考试已经非常非常卷了。
2: 嗯，
3: 就我们说那个，对，我们说那个《儒林外史》那个范进
2: 啊，这都那样，
3: 那还是清初呢。
2: 嗯，
3: 那是康熙年间的事儿，是吧？
4: 嗯，
3: 清初，而且广东也不是很卷的地方，就是在清初不是很卷的地方，考科举还要这么困难。你想想，都到了光绪年间，那积压下来要考试的人有多少？他当时才20多岁，而且家里非常困难，第一次考就考中了。然后考中了举人，然后马上到北京考进士，也是一次考中。我觉得他如果不是两个都是一次考中，他可能就不一定能坚持得了，因为家境确实是很不好。
2: 嗯，
3: 而且考的名次还挺靠前的。所以清朝那个科举考试是这样，就你进士
2: 吧，一甲二甲三甲嘛，对，
3: 名次最靠前的就是前几名，一甲包括二甲前几名是可以当翰林院的。
2: 嗯，
3: 这个是前途最好的。嗯，然后稍微差一点就是二甲中间的可以到六部，就是留在北京的部委做官。这个晋升也是相对快一点。然后二甲后面包括三甲呢可能去做知县，就做知县相对来说经济上好一点，因为在地方官他那个灰色收入什么相对高一点。
2: 对，
3: 但是呢他那个晋升路径不如在北京做。就像现在我们也一样，你要考一个地方公务员，他那个天花板相对低一点，你那个晋升的条件不如在北京好。但是北京呢晋升快，但是穷啊，北京消费高，就是拿着那个
2: 古时候他也是这样的，
3: 对，
2: 对，
3: 跟现在完全
2: 没区别。 对，
3: 所以他家庭条件特别差，然后又留在北京的那个六部做官，而且他是刑部那个灰色收入是最少的。你要是户部啊相对还好一点啊，但是刑部来说他办案子他不直接跟经济活动接触，所以他灰色收入很少。而且他又那个刑部特别忙，工作忙，就是那个各种案子啊，就是都汇集到北京来，大案什么的，
2: 他都是人命大案，
3: 对，干活多，所以他那个出去社交的条件也一般，就不如那些相对轻松一点的部门啊，可以去给人家写写墓志，写写这个什么传记，赚点这个稿费什么的，写点东西。他天天办案子，都是日常工作就堆积如山，所以他这些条件也不大行。就当时他自己在书信里面，他给他们老家的亲戚写信，他就说我在北京的开销啊，就他们。

0: 们两口子加上孩子一年的开销，就是最省最省最节约要五六百两百银，但是他的工资因为他是候补，就是你当了官还没编，你得就是排队、
1: 啊、
0: 得排，他排了十年都没排上，得排队，就排队的过程当中的那工资又减半，就是你不如那个在编的工资高。
1: 但他们应该工资都整体虽然
0: 整体都低，
1: 对，
0: 对，但是他更低，就是没编的更低、
1: 啊、对。
0: 然后呢就所以他的如果只看工资收入可能也就五十两，就是十分之一差不多，
1: 十分之一、
0: 所以他这个完全要等于他在北京做官还得靠老家的亲戚支援，所以他还要他的亲就是做盐生意的亲戚以及他那个当年的那个知县还每年给他一百两百银支持他，就是靠老家这个来供养的，
1: 真不容易。但他也是够清廉的，按理说。
0: 就是对，一个是这个人真的非常好。刑部虽然那个灰色收入机会少，但是你要硬摊也是可以摊的。
1: 刘光鼎。
0: 对，但是他就是非常清廉。另外，他这个人性格呢，可能按我们现在说有点社恐
1: 啊，
0: 不太爱跟人交际。一个是性格问题，一个是他也没钱交际。就是你这个大家都知道，你社交的话，其实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看戏啊，有各种活动啊。大家花钱，你不能老吃别人请的嘛，你总得也请，
1: 我觉得
0: 差不多。其实一段时间之后，每个人花的钱都是差不多的。
1: 对，不然自己也不好意思、
0: 对，你不能老去不出钱，所以他出不起这个钱，他就不敢去。越不去呢，他那个社交面就窄，越窄呢，这个晋升就
1: 越
0: 困难。对，所以他连他四川老乡在北京的都认不太清，而且出去跟人家打交道呢，他就要树立一个社恐人设，因为这样大家就不大请他了。所以他偶尔请一次呢，他也坐在那儿不说话，就是人家都谈笑风生的，他不讲话，这样就人设就立下了嘛。
1: 嗯，
0: 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很难接触，不想跟他一起玩什么之类的。那他在北京在戊戌变法之前那十年就是默默无闻，虽然也当了官，但是生活又苦，他每天上班，那时候稍微有点身份人，包括女性，包括有一点官职的人，是出门都要坐车的。
1: 嗯，
0: 因为那时候北京的交通环境是极其恶劣，首先就什么风沙、雾霾，是吧？然后夏天有暴雨，那个路上都是牲口走的。
1: 嗯，对，
0: 就是、人畜共行、
1: 那个。看过那时候的照片，就是
0: 对，
1: 所以
0: 那个
1: 挺味儿的。
0: 沿途都是各种的那个牲畜留下的什么之类的。
1: 对，粪便。
0: 对，然后再一刮风，春天一刮风，冬天冷，夏天热，
1: 啊、
0: 下暴雨
1: 有味觉了，不是有嗅觉了。
0: 来不来下暴雨是吧？那地都是土地，泥泞的。
1: 对对对。
0: 你说这个，但凡穿的稍微好一点的人，谁愿意在路上走？啊，刘光地就没办法，他每天上下班都是走路的。
1: 哦、
0: 就一般当官的那时候女性出门是必须要坐车的，一方面可能是不太愿意
1: 抛头露面，
0: 一方面就是那个没法走，条件太差。
1: 明白，确实是。
0: 当官的大多数都是要坐车，他每天就是挤掉钱他舍不得，所以他每天都走着。他同事都劝他说你这样对身体很不好，每天这个路上的这个
1: 劝得好真实啊，
0: 对身体很不好，你还是坐车，当然舍不得就坐。然后他们两口子在家种菜，就跟在老家一样，就在那个小院吧，
1: 就跟海瑞似的，
0: 自己
1: 在家后门圈
0: 点
1: 那田。
0: 对，其实他住的那地方地段很好，
1: 他住
0: 是个学区房，就宣南，就是宣武门那个附近，就现在什么那时候京官、大多数都住在那块，他住的那地段很好，但是他的房子很老很破，然后又在家种菜，反正这味儿估计也挺难。
1: 嗯，
2: 再加上他那个又有好多孩子，
0: 对，他孩子
1: 他有几个孩子可以跟大家分？他
0: 到最后可能五六个，
1: 那确实，
0: 而且他一个老婆生的嘛，就一个夫人，所以那时候女性如果在家那么多孩子，他那个家务量是极大的，
1: 对 对， 对，极大的，
0: 不像我们现在你做饭就一炒就完了，那在生火什么、那个，
1: 就从砍劈柴开始，
0: 对对对，工作量极大，他夫人经常背着孩子自己在那儿劳作，所以后来刘光地去世之后，去他的同僚就给他报信儿，到他们家一看，一个妇女出来，就是开门说。完全看不出是个官太太的样子，就跟那个保姆以为是保姆或者仆人，就是过得都很不容易。他们家孩子也穿得破衣烂衫的，出去人就说这哪像当官的家的孩子呀？就是一家过得都非常苦。
1: 那正好就说到这一点就来了，就是刘光地刚刚说了清贫的这个、后面是清贫的烈士，那他怎么和这个康梁戊戌变法？
0: 他不认识康梁。
1: 那他是怎么被卷进这个
0: 他有另外一个同乡，是也是六君子之一，当时一个戊戌六君子一共六个人，四川有两个，那个人叫杨瑞， 那个人是

0: 比他要社交面要广。那个是张之洞在北京的一个代表，就相当于代表吧，张之洞派到北京的代表，等于他跟杨锐是老乡，所以关系比较好。然后杨锐是参与变法很积极的。刘光第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社恐，不跟人打交道，天天在家待着，但是他内心是非常火热的。他对这个国家的存亡，
1: 叫救亡图存，
0: 对，特别是。

0: 对，而且他是直接上了条陈的，就是希望太后归正，是写在他的那个奏议里边。当时他
1: 怎么敢、啊？
0: 他不级别上奏折，他才是个六品，还是没编的。他只能把那个交给他的堂官，就交给他现在相当于我们部长吧，刑部的那个尚书，让尚书转达。那尚书一看都傻了，这
1: 尚书说别啊，你这是我很难受啊。
0: 对，但是尚书没给他转，但是他这个观点就传扬出去了。就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不起眼的六品没编制的小官反对太后干政，对，就这个事儿就传出去了。所以后来杨锐他们变法的这波人是拉着他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各位网友听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刚刚的时间里听到了来自贫困的烈士刘光第，其实也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中的很重要的人物。下面时间交给郑老师。
0: 刘光第相对来说呢，他在变法的就是跟变法有关系的这些人里，他是有一定资历的，因为他进士，那些人都康有为啥也不是，对吧？那个梁启超是个举人，而且他们更年轻，梁启超很年轻，然后那个谭嗣同他们都20多岁，这个刘光第起码40岁左右了吧，38、39岁，他就是有一定的资历，有一定的学历，然后呢又做过官，然后人还看起来比较稳重，还有这种实务经验，因为他办过案子嘛，就是有实际工作经验的，所以当后来推荐的时候就推荐他去当这个四京卿，就是那个军机张京，就是给皇帝起草文件的这种。所以我那个书里边也写，我说可能他当时见光绪的时候就表露出自己希望太后归正的这个意思，那光绪当然引为知己了，就觉得哎呀，这说到我想说的，然后就给他弄到这个四个人之一了。没过几天就在菜市口被杀，
1: 是，这挺令人唏嘘的哈。
0: 对。
4: 他上书的时候其实他老婆是有反对的，他老婆其实害怕，就比如说他说一些很过激的话，然后最后那个就是他死了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但他说呢，本朝宽大，从不以言辞罪人，这是非常的单纯，他不知道那个清朝其实是一个文字狱非常厉害的就是一个朝代嘛。
1: 对对，
0: 但是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其实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文字狱了，就文字狱一般是在前期嘛，
1: 对对，
0: 乾隆康熙康雍乾这个时期，对，后面其实确实这方面是没有什么太严重的问题了，所以刘光第可能他对文字狱的理解都是在书面上，他生活中是没有碰到过这事儿，所以他当时就说没事儿，我这条陈上去，大不了让我
4: 流放嘛，
0: 流放，我不怕，对吧？就有点像明朝人，你把我流放了，我还光荣呢，是吧？
1: 啊，是，
0: 名气打出去了，所以他没事儿，他就交上去，人家刑部尚书吓坏了，不敢给他递交，
1: 至少砍头的，
4: 而且就非常措手不及，他就是没有料到自己就是会被杀掉，他在死之前还给那个胞弟那个
0: 弟弟
4: 去过一封信。然后还是那个谈到了一些时局的事情，还勉励他弟弟好好学习。
0: 对，而且说的也好多都是家里边的事儿，就什么家乡又发大水了呀，祖坟安全不安全呀，就说的一些你一看就看不出来是个诀别的这种信，就是日常通信。但是没过几天，真的就是没几天的时间，所以你看这个历史这种动荡起来真的很可怕，
1: 车轮
0: 就是那个个人在其中的那个力量太弱小了，
1: 这个点到即止吧，因为后续的更多细节欢迎大家亲自翻开书啊，历史缝隙里的人。 好，我们继续往下说哈。刚说到刘光第1898年往后两年，八国联军侵华，庚子国难，太后西狩，往西边跑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太后往西边跑，那当时也是猝不及防的，就带了光绪和就带了都没带几个人，对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还要被推到井里的呢。最后然后就那带着光绪往西边跑，那跑就得有人接驾，是吧？这个西安这部分的人，是吧？好多过去迎銮，就因此而人生轨迹不同了。所以我们下面说到这个人就是吴勇。他是这样啊，吴勇呢在我们刚刚提到的庚子西狩的时候啊，他当时是任直隶怀来知县啊。

0: 当时的直隶省的这个怀来知县，然后呢在慈禧太后一行就是最狼狈困顿的时候，他呢率先迎驾，尽力的去供奉太后，那也是获得了慈禧的好感。那就不用多说，那等慈禧回了銮，当时也没给这个洋人砍掉啊，回了銮以后呢，那就升了嘛，对吧？然后呢这中间啊，像他口述的这个庚子西狩丛台也是记录这一历史时期的资料，也因为这段就是应该叫什么，就反正有波澜的人生吧，他就反正不一样了，还真的留在史书里面，按理说他的级别差点哈。然后呢按照这个咱们后来的记录来看，他个人其实是相对的有点平淡，后期发展也比较有限。就是您觉得像这场我们说奇遇吧，对他来言是奇遇，给他带来的东西是什么？
1: 吴勇这个人很神奇，他其实出生在一个特别偏远的地方。我们大家知道那个西昌卫星发射站，
0: 在到那会儿
1: 现在发射卫星的都是很偏远的地方，那时候就别提了。所以他是出生在西昌，四川西昌的。他父亲可能就是一个级别最低的，就是县里边的这种小公务员。然后所以他父亲死的又早，他那时候十来岁，然后他妈妈就带着他们兄弟姐妹好几个，然后就跑到成都去生活，因为在那个西昌更活不下去。到成都，所以他也读了一点书，而且读书读的也很紧吧，所以他也没有条件考科举。对，后来就跟着那个中法战争的时候，他跟着四川提督叫鲍超啊，到了去打这个越南，就在越南打法国，对，还跑了一趟越南，也挺神奇的。回来之后，这个军队解散了，他又失业了，就流落到长沙。去卖字画啊，这个他可能有点那个文艺方面的才华，琴棋书画可能都比较好，卖字画，结果又跑到了当时有一个我们国家号称第一外交家叫郭松涛，郭松涛的侄子，郭松涛他们都是湘军这一波，就在长沙嘛，然后这个他又跑到郭松涛的侄子家去给人家当家庭教师，结果就认识了郭松涛，郭松涛推荐呢，就到了北京，到了曾纪泽，曾纪泽估计大家都听说这个人，就是曾国藩的长子。就是去伊犁跟左宗棠一起，一个外交一个军事嘛，就是把那个伊犁要回来的那个爱国外交家，曾纪泽家也当家庭教师或者是师爷啊什么秘书啊，就这做点文案头工作吧。结果非常神奇，我怀疑这个吴勇长得很帅，他就和曾纪泽家的二小姐谈了自由恋爱，因为曾纪泽是外交官，所以他的子女是在国外长大的，就可能比较开明一点，就可以谈自由恋爱。那时候大多数人是不可以的，
0: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对， 对，然后而且他们两家这个地位差的太多太高，那个吴勇就是混不下去的这种小官吏子弟哈，而且没什么学历，也不是个进士。那曾家是什么人啊，是吧？曾国藩那是晚清第一家
0: 第一名臣了，恨不得。
1: 对，那就就成了，曾纪泽也同意，父母也不反对，就他就跟曾小姐结婚了，就变成曾家的女婿了，然后又捐了一个知县，然后也当然也排队啊什么的，反正该怎么流程怎么流程。后来就到这个直隶怀来，就是过了延庆，北京出了延庆之后第一个县是一个山城，到那儿去当知县，就又运气也不好，一当知县就赶上义和团。然后他因为一直跟着外交官身边混，所以他对这个义和团反洋教这个事儿他是有保留意见，所以义和团还不喜欢他，差点给他杀了，或者就有好多的这个纠纷。结果正在这个非常糟糕的这个处境里边，突然延庆知州，就当时叫延庆州了，延庆知州给他送来一纸条，上面写着什么太后啊、皇上啊、什么什么皇后啊，就列了一串名单，说这些人都要到你的那个怀来县来，你赶紧准备吃的。
0: 好家伙！
1: 我首先怀疑这是不是假的呀，诈骗了，这是怎么回事儿？这哪来的事儿啊？对，然后但是他当时处境也不好，因为他的上司是支持义和团的，想把他给调走。调走路上就是直隶这个路上全是义和团，所以他怕在路上被人杀掉。那有了这个太后来了这个事儿，他就不用走了，他就先把这个假伺候好了。那怎么样呢？他就当时因为很乱，因为外边有败兵，就从北京败下来的这些清军，然后有义和团民，然后那边洋人还追着打过来了，所以也很乱。他什么都准备来不及准备，就熬了两锅绿豆粥，就亲自送到那个门口，就是县城外的那个驿站，在那儿带着八个兵守卫那锅粥，要不这锅粥都被人抢了。结果慈禧太后这一行来了，他起码穿戴整齐，还有粥，

0: 还有一些鸡蛋什么的给太后吃，然后太后激动了，
1: 那真激动了，这啥都没有，
0: 就一路吃不饱穿不暖，穿着那个破，咱们电视剧可能都看过，
1: 对对，
0: 穿着破衣烂衫，都是老百姓的、那个、
1: 对
0: 那
1: 段，
0: 对对对，可苦了，一路就从北京出来就没吃过饭，啊，这好歹看着一个衣冠。
2: 用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
3: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头条新闻。我们聚焦练博会，从会走路跳舞的机器人到可以讲解的机器人，从智能电动床等适老化产品到集采购仓储物流于一体的智慧供应链，这段时间通过提前探访展区和参加推介对接活动，记者发现本届练博会众多充满 AI 含量的展品不仅令人眼前一亮，更让人们看到了未来科技发展的无限可能。
1: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介绍说，本届练博会共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其中数字科技链是由前几届的数字科技链升级而成啊，是展会最大的创新看点，核心亮点呢是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
0: 戴着 AI 眼镜、智能多模态交互测试机器人等10款人工智能软硬件产品，覆盖消费级 AI 终端与工业级 AI 机器人两大核心品类。作为人工智能专区唯一的医疗企业，美敦力从去年的健康生活链移步到这个专区，为的就是展示 AI 应用到临床治疗给医生和患者带来的改变。
1: 公司全球高级副总裁及大中华区总裁顾宇绍表示说，在 AI 数字技术赋能之下，公司正加速从以单一疾病治疗为核心，向覆盖预防、诊断、治疗、康复、管理的全周期健康管理模式延伸，未来广泛服务于脑机接口、心律失常患者、数字随访、图像识别等领域的医疗器械将进入越来越多的医院和家庭。
0: 步入和百姓身心健康、家庭幸福相关的绿色农业链和健康生活链两大展区，麦当劳以数字化解决方案打通上下游数据壁垒，实现供需计划、订单流转、资源调度一体化协同的智慧供应链展台。
1: 结合老年群体在居家生活当中的实际需求与安全痛点，松下与卧室、卫浴两大居家的这个核心区域啊，集结智能电动床、移动扶手、电动轮椅、健康监测传感器等康养产品和系统，兼顾硬核智能技术与人文关怀，全方位展示专业化适老化改造解决方案，全力守护有尊严高品质的居家养老生活。
0: 第四届练博会是数字练博会元年，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表示，本届练博会上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无处不在，全面呈现我国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高质量为导向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情况，透过其中可以更清晰地看见未来、体验未来。
2: 练博会元年意味着 AI 不再只是展台上跳舞吸睛的花活，而是深度扎进制造、医疗、农业、物流等全产业链。这场展会的分量远不止晒科技成果，更是新质生产力落地的生动的注脚。当 AI 真正嵌入产业上下游，走进普通人生活，技术才算落到实处。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再来说说首师大新增全国首批 AI 教育专业。首都师范大学在2026年校园开放日暨高招咨询会上发布招生计划和亮点，今年学校新增全国首批 AI 教育本科专业，致力于培养具备教育 AI 系统开发、模型训练、数据驱动决策